0: 前，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9.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12.4公里过了香山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8公里过了观音山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黄维荣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来了解气象资讯。上机场现在是天气晴朗，气温在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的班机都是正常起降，带请搭机的乘客随时注意最新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气温大约是32度，都是多云时晴。离岛澎湖、金门机场气温来到30度，也是多云时晴。而有飞航的国际航点在日本部分，包含东京、大阪、关西，气温23到24度之间，多云时晴。而在韩国的部分，首尔以及釜山气温落在22到24度。目前首尔是天气晴朗，釜山则是有薄雾的状况。而在两岸部分，目前上海市气温25度，下着小阵雨。香港、澳门气温大约是30度，香港是有大阵雨的状况，澳门则是临近有阵雨。而在东南亚，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以及曼谷、吉隆坡等，气温落在27到30度之间，多云时晴。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在机场四周禁止饲养与放飞飞鸽，以机场跑道两段中心线向外延伸5公里，与机场跑道中心线左右两侧更延伸2.6公里的区域范围内，大约是北到凤山的中仑里、南到小港凤宫里、东到大寮新厝里以及西到基金海面，是禁止饲养以及放飞飞鸽。如果违反规定，将依民用航空法处以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盈仁。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49.7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从南子来到冈山沿线都还是车多的，车流需要时间消化疏解。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

0: 南子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的情形，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路段也是车多的，在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1号北向路段沿线车多速度缓慢，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来到台88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在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要往东，在高速公路下方涵洞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这起事故会影响国道1号北上三多路出口下来的车流，以及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往东要左转往高速公路变道的车流，来到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来到冈山区的介寿东路要往东，从顺山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1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沿线，三明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是车多的路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大一些，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瑞日街和瑞田街的交叉路口，大寮区的正气路24号的前面接近凤林三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从7月3日从今天到7月5日星期日，前镇区有三场大型的活动，梦时代有高雄啤酒节活动，成功路周边有美式卖场新店开幕，展览馆也有宗教活动，从今天开始到7月5日成功路复兴路中华路周边路段的车流会比平常增加许多，在梦时代啤酒节活动，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之间会实施交通管制，高雄展览馆在7月3日到7月5日每天下午的4点展览馆活动结束，周边路段的智科路成功路口星光路成功路口会有众多游览车离场，在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7点为下班车流尖峰时段，会利用到成功二路展览馆周边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规划改道路线改道行驶，在美式卖场新店周边路段成功二路北上会弹性管制禁止车辆左转中情路复兴四路以及智科路进入美式卖场，离场车辆将管制由中情路往成功二路口离开，并弹性管制往南行驶，要前往参加活动或是前往卖场的朋友们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伦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还有从今天开始在前镇区呢成功路周边因为连续三天在这几天呢有三场的活动在进行，一个应该说呢是两场的活动，然后加上这个美式大卖场的新店开幕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在成功二路的周边车流量呢都是会比较多一些的，像成功路啦复兴路跟中华路都会遇到这个车多拥挤不好走的状况，我们提醒朋友呢能够避开尽量的避开。高速路在北上 349.7 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现在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北上从南子往冈山交流道路段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前车的一个前方的交通状况。另外一个事故也排除了，在北上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82.2 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过了之后，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拖掉完毕，而这个事故都排除，已经可以恢复正常车道的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路段334公里的地方路肩有铁块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的334公里就在关田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在路肩掉落了铁块。

0: 你们现在继续观看欧巴雄青森球心情哪贺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 13.8 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的路段，现在有小货车、大货车跟砂石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跟外侧路间，国道五队在处理当中。这地方呢，看起来刚好有一个转弯的弧度，所以务必要小心哦。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 13.8 公里的燕巢交流道路段，现在有小货车、大货车跟砂石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请小心。
1: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2: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3: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1: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2: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3: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6分，目前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13.8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刚过不远处，有大货车、小货车，还有一部砂石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外侧跟外侧路肩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那这个地方呢，刚看了一下，有一个转弯的弧度哦，所以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台南市的永康区目前在中山路跟资强路口，还有在新市的道爷路跟民生路口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冈山的

面靠近林溪街，冈山的嘉兴路242号的前面靠近信中街，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的通报。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在台东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今天如果要前往山区活动工作，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在高雄地区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大致上来说是晴时多云的，白天体感的温度会觉得比较闷热一些，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闷热的一个天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哦，尽量避免在高温的时段外出。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6度。

高速路在南下的359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在国道1号南下的359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要注意一下外侧路肩有抛锚的车辆停放。

婷珠所演唱的《喜欢你》。高雄市林雅区三多一路在高速路下方的涵洞，现在有一起事故在拖吊当中。三多一路在高速路下方涵洞目前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拖吊，后方车险速度呢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 13.8 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跟路肩在处理当中。那利用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路段行车一定要多加留意，就在 13.8 公里的地方有小货车、大货车跟砂石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拖吊。刚刚我们提醒说，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82.22 公里，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恢复正常的通行。不过呢，有驾驶朋友呢就通报进来说，诶，没有，诶，还在进行交通管制，诶，一样是不能够走的哦。好，我们也请相关单位再来这个确认一下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哦。那目前呢，如果说驾驶朋友要利用台61线的这个西滨快速道路要从北门交流道上来的话呢，驾驶朋友呢在现场拨电话进来告诉我们说还是没有办法走的，一样是实施交通管制的，所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还是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利用台61线旁边这个侧车道行车，然后呢再从南昆山交流道来进入台61线往北走。

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出口车子相当的多，出现了这个排队的一个状况。我们说在这个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涵洞呢，有一起事故在做这个事故的一个拖吊当中。那受到处理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北上在三多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呢，已经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高速路在南下359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

谭振湘所演唱这首999朵玫瑰。台南市的嘉里区在嘉北路跟延平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呢，先前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现场的交通管制仍然在持续当中，可能进行后续的路面一个清理作业，所以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先避开改道行驶。那么从北门交流道下来，利用这个下方的这个侧车道行车，再利用南昆山交流道来进入这个高架的道路，平面道路也是一样哦，有实施交管，所以呢。都必须要避开北门交流道，利用南昆山交流道来改道。前阵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目前有事故，国道十号在东向路段13.8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一点点的地方，外侧跟路间目前三部车辆的事故仍然在处理脱掉当中，都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来通过。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届世界杯夺标热门的西班牙今天展现强大控球与攻击实力，主将奥亚尔塞巴尔梅开二度，最终全队3-0击溃奥地利晋级，这也是西班牙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的淘汰赛首胜。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是葡萄牙对上克罗埃西亚1-1平手，稍后11点将由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为了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行政院会昨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经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3: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2: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 11.5 万名纯救治劳工使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

0: 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10.2万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预告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心智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3: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心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时程，部长石崇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4: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3: 石崇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一天之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网络购物诈骗案件，一共保住民众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5: 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以黑猫宅急便、卖货便等交易名义，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再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失败或未完成程序将遭罚款等话术，要求操作网银或汇款。台南市警第三分局一天内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有民众在 Facebook 贩售商品时遭假冒黑猫宅急便买家，要求点击连结进行实名认证。有民众看到免费赠送包包讯息后，遭引导输入个资，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款。所幸两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成功保住共计10万元财产。
5: 警方呼吁，网络交易时若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银行账户资料，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并以认证解除限制、避免罚款等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点36分，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应该是说，在荣誉街，从大同路二段再到这个台铁的荣誉街平交道，目前有施工的作业，双向是封闭的哦。这是在台南市的东区荣誉街，从大同路二段到台铁荣誉街的平交道，目前双向封闭进行施工的作业。这个施工作业呢，在早上7点进场，要进行到晚上的8点，所以提醒驾驶朋友要先避开改道行驶。国道12号高雄支线在东向路段的燕巢交流道13.8公里，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不远处，三部车辆的事故。

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也请小心通过。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有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有事故，左营的新中街跟自由二路，在左营区新中街跟自由二路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处理当中。

0: 斗笠火车九一所演唱的《探笑莲》。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东向13.8公里，也就是燕巢路口刚进来的这个地方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

0: 处理中。那占用是国十东向 13.8 公里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向 378.1 到 378.8 公里，在接近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继续往北来到国三北上南潭隧道，现在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边坡维护的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南下的冈山路段，还有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啊，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的情形。另外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冈南下路段，这里哦同样是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警经系统要往国十西向的出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八号会在7月6号到7月9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国道十号东向 13.8 公里，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这起三部车辆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过。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目前有交通的事故。

0: 板凳阿龙跟苏有荣所合唱《爱到心花开》。高速路在南下安定降了到出口的这个车多的状况呢，现在已经舒缓了。在台南市关田区的南114线跟市道165线交汇的地方，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通人员纪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大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结果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施工路段部分，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线施工，车道机动管制。台九线437.6到432.9公里，草埔森永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向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白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纪文慧的提醒。
2: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3: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2: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3: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2: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4: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10号高雄

直线东向 13.8 公里哦，刚刚我们所一直在提醒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那目前交通状况看起来是 OK 没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放心的行驶。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有交通的事故，

杨宗纬所演唱的《初爱》。高速路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流比较大，国道10号在西向的路段呢，在仁武交流道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的方向，沿路车流量也有偏多的情形。继续安排这首吴奇隆《天生孤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

0: 亚塔右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 11.6 公里过五股二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6线东向 22.9 公里在园林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8线东向 25.2 公里在湖尾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方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4: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5: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3: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一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4: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两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四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5: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施工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施工所委托制播。
6: 9点06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南下在高科交流道过后，要往冈山交流道方向车流稍微多一些。那其他的路段呢，大致上是 OK 的。那大中高架道路跟国道10号呢，在左营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双向车流量是偏多的。先前我们提醒，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上目前有几个路段进行施工的作业，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路段占用外侧有边坡维护的施工，双向的中寮隧道呢也有施工的一个作业哦。南下在中寮隧道前占用外侧进行护栏的工程，那北上路段呢在中寮隧道里面占用内侧进行护栏的工程，经过都要多加留意。

台南市的东区荣誉街，从大同路二段到台铁的荣誉街平交道进行施工的作业是封闭的，请驾驶朋友也要提早的避开改道行驶。这个施工呢，在早上七点钟进场，要进行到晚上的八点钟，双向是封闭的，避开荣誉街的铁路平交道。

所演唱的 Get Go。 高速路在南下343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现在驾驶朋友通报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343.4公里，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这个事故刚发生哦。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高科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刚我们说在高科要往冈山方向，车流真的是就是偏多，加上还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车行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事故点在南下343.4公里，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二路跟秀文街口有事故，前镇的复兴三路从中山二路到成功二路现在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的状况了。好，这个地方呢车多应该是跟我们不是说从今天开始前

人区有三个活动嘛，应该是跟其中有一个活动有关系哦。所以呢，在复兴三路从中山二路到成功二路，现在就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了。台八八在西向12到22公里的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交流道，现在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的作业在进行当中。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7月5号呢，前镇区有三场大型的活动，梦时代有高雄啤酒节的活动，成功二路上呢美式大卖场新店开幕，还有呢展览馆有宗教的活动，所以在成功二路的周边，包含呢像成功路，还有我们刚说的复兴路以及中华路呢，都是车会出现车多拥挤的状况。那复兴路在刚刚就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的一个情形了，我们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呢有要去参加活动呢，或者是要去卖场啦，好等等呢，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啤酒节的活动。配合梦时代的啤酒节活动，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实施交通管制，已经禁止车辆这个进入了。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展览馆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它在下午的时间，下午4点开始呢，它的活动结束哦，周边的道路就会有很多的游览车要陆续的离场，包含像智科路、成功路，还有星光成功路口呢，就有很多的游览车都会离场。那同时在下午的5点到7点，刚好是下班时间，特别今天是星期五哦，车子本来就会很多，所以我们提醒家的朋友，今天务必要避开成功二路行驶。成功二路呢，要往北的方向呢，会有这个弹性交通管制的，会禁止车辆哦，这个禁止左转中勤路、跟复兴四路、跟智科路来进入这个美式的大卖场。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如果说呢是要前往参加活动的朋友，或者是要前往卖场呢，都多加的利用大众的运输工具前往。那如果是要往卖场的朋友呢，一定是开车或者骑车要载东西比较方便嘛，一定要多耐心，要遵守交通的规定，千万不要违规。

吴马克夫妇所演唱《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想着你》。高速路在南下，我们刚刚所提醒 343.4 公里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回堵呢大概有3公里远，那目前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北上路段呢现在有一个事故的通报，352.5 公里，在国道1号北上的352.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侧，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那现在呢在北上的这个路段呢，在南子交流道过后要靠近冈山交流道，务必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现在通报有两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北上从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再往高科的方向，车流量是偏多的。台八八在西向的12到22公里，在万丹到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清扫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南下在高科过后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在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远，所以这个塞车的一个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目前在南下高科路段车行的速度还是偏慢的。前镇区的复兴三路从中山二路到成功二路，还有成功二路双向跟复兴四路的西向车多的一个状况呢，现在是持续当中。好，就是在这个美式大卖场的周边了，现在都已经出现这个拥挤的一个车潮了。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多小心多耐心哦，不要违规。

0: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和刘二重唱所演唱的 Macarena。高速路在北上的 352.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家人朋友务必要小心。那目前北上呢，在男子要往冈山的方向，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务必注意 352.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再过了北门路段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这个交通管制呢，也都已经解除，已经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要利用台61线呢，要往北门交流道入口上来的朋友，已经 OK 没有问题，可以放心的利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95.3公里，就在麻豆站被跑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块挡泥板掉落。特别提醒哦，在前镇地区行车的朋友，目前在复兴三路从中山二路到成功二路的这一段复兴三路，还有呢成功二路的双向复兴四路西向，在这个美式大卖场的周边，现在车子相当的多。我们建议驾驶朋友，若说呢只是要路过的话呢，尽量的避开这个周边。

现在这首歌曲，刘若英、徐怀钰、孔令奇，大家来恋爱。高速路北上352.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后方排队已经有5公里远了。所以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是相当难走的，务必要多小心。台一线省道的路竹路段，因为有捷运工程在进行哦，要特别提醒大型车的朋友，经过台一线的路竹路段，务必要放慢车速，尽量靠内侧车道来行驶。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获阳县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全案七人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及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曾经为居民筹牌创办人黄行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验，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行奋嫌。
3: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与身体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弃捕归案，成功瓦解该集团。
2: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运。全案杨姓主嫌等七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偷渡犯罪。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互报埋伏，在附近公园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获报楠梓区某超商前有男子行迹可疑，原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5: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是江男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4: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已近期

0: 以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警察局青春专案针对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加强临检与巡逻，尤其毒驾零容忍，警方将以铁外行动守护民众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因应暑假到来，苗栗县警局自7月1号起展开青春专案，为期两个月。县长钟东锦首日前往投份视察临检勤务，除了慰勉员警辛劳，也率联合稽查小组加强查查 KTV、网咖及桌游店等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并提醒各警勤区加强巡逻，避免青少年流连或遭受危害。
3: 尤其如果是不适合青少年逗留的场所，我们一定要让他回去哈。我想这个是重点。
2: 警察局长李忠平则强调，毒驾零容忍，专案期间将结合校外会等单位，针对辖区犯罪热点加强查查，严防毒品渗入青少年活动场所，并呼吁家长协助教育孩子勇敢拒绝毒品。
4: 那从今年元月到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查处了这个232件的毒驾的案件。那希望借由这次的青春专案，结合我们本县相关局处提供这个放假的这个青少年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2: 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是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7分，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 3.9 公里就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10号在西向的国道10号西向的 3.9 公里哦，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好，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除了在国道10号西向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有事故之外呢，还有一个事故点在国道1号北上的 357.7 公里，北上 357.7 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国道5段呢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在国道上呢，高雄路段哦，现在看起来总共有三个事故点。刚我们一直在提醒的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 352.2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后方排队大概有5公里远，那北上的路段呢 357.7 公里的地方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还有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事故，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两部车辆事故占用的中间跟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就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在北上的 357.7 公里男子交流道这一起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10号在西向的 3.9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高雄市的新兴区在巴德一路跟林森一路有交通的事故。

安排这首周志平所演唱的《明天我们不见不散》。高速在北上的352.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也处理完毕排除了，所以在北上路段呢，南子路段呢，在这个 357.7 352.5 公里这两个事故已经都排除，但是刚刚又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北上的 365.9 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辅助车道的内侧，这是在北上的 365.9 公里就在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呢，辅助车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台南市的西港区在中山路351号就在邮局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除了在高速公路北上 365.9 公里九如交流道路段哦，在辅助车道的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之外，国道10号在西向的 3.9 公里就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都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

再次提醒哦，如果要利用高速公路北上，要利用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如果说是要往左营方向，行车动线就会受到影响了。北上我们刚刚提醒 365.9 公里，在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呢，辅助车道有两线道嘛，内侧要往左营，然后呢外侧是要往燕巢的方向。这个事故呢是占用辅助车道的内侧，也就是要往左营方向的朋友呢，行车动线就会受到影响了。在切换车道时务必要小心，请大家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过。

何一敏所演唱的《两难》。高速路北上，我们要再次提醒，目前呢在高雄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哦，车线速度有比较慢，北上在 365.9 公里，就在九如交流道要往顶金系统的方向，辅助车道的内侧要往左营的这个车道上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交通事故，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国道十号在东向的 3.8 公里要往仁武的方向哦，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栏掉落。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过后车多，北上从建国要往九如交流道东侧的入口呢，现在也是车多拥挤的。下方的平面道路三民区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路北上的入口，车多拥挤不好走。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3.9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呢在拖吊当中。另外在前镇的复兴三路，从中山二路到成功二路，成功二路双向跟复兴四路往西的方向，在美式大卖场的周边，目前车流是相当大，不好走的，如果只是要路过而已呢，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尽量的改道行驶。高速路在北上的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这段路也是车多，车线速度缓慢。

许志安上弦月，高速路北上 365.9 公里，在九如交流道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往北一直到顶金系统，然后再往北到南子交流道，沿路都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国道10号在西向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 3.9 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也请小心。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3.8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西万方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3.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西向在3.9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北上75.3公里过白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10公里在竹科出口前中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台九线南下在251公里中兴桥前内线车道有水泥车的事故。台74线西向35到34公里西草湖路段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啊，天气好热，希望大家不要心浮气躁的。刚刚陆续接到了几个车祸的讯息，提醒您小心注意安全。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附近啊，这边是内侧车道四部哈，连续有四部车的追撞车祸发生，所以呢，导致后方已经开始车队拥挤了。北上的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连续有四部车的追撞车祸刚刚发生。那另外呢，之前在国道一号的路段365.9公里高雄九路段往顶金系统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不过后方也是有回堵车流还没有消化完毕。国道十号的西行3.9公里这是顶金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车祸也持续处理当中，目前车辆也非常的大，请朋友们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受到了刚才连续在高速公路就是顶金系统路段的一个车祸呢，现在靠近中正九如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都拥挤，平面道路现在九如高速还有建国高速的入口匝道也都是挺不好走的。刚刚在国道三号方面北上的395.5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外侧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4公里顶金系统中内线车道是有铝梯掉落，现在呢已经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70.2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一个网子哈，尼龙材质的网子呢掉落在车道上，也已经通报处理。在国道十号的东向3.8公里仁武路段，这里的内侧有塑胶栏掉落，都已经依回报工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了。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用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一开始选播的歌曲是许哲佩所唱的《微光》。

许哲佩在今年度的一首创作单曲《微光》，但是夏天的阳光是非常强烈的哈，这个面对强光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有时候呢，强光照射在前方的时候，视线可能会受到些许的影响。目前呢，在国道十号的西行车道 3.9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原先外侧车道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当地还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塞车。不过呢，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还是要多一点耐心。刚刚呢，在高雄九路段的车祸排除，后方有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北上的 335.5 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四部车的追撞车祸也是持续。

去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5.5公里，靠近屏东九如教道外侧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排除完毕。也非常谢谢刚刚市江大队回报的路况，在新区的中山一路跟中正四路口有车祸，左营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博爱二路跟新庄子路口，大中二路212号靠近自由四路口发生了追撞车祸，目前持续处理当中。今天各地的高温还是上看33度到36度，甚至37度的高温，而陆续形成的轻度台风，就是今年编号第9号、第10号台风巴威以及梅沙，已经形成了。预估未来行进的方向跟对于台湾的影响，其实要到下个星期比较明朗化哈。不过呢，由于这个巴威台风，预估它可能会陆续发展成为中台，甚至可能会达到这个强台的等级，所以呢，要请朋友特别留心。今天上午到下午为止呢，台湾北部的海面以及台湾南部的平均风力会增强到6级，最大阵风18级，所以大家从事海上海边活动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持续受到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只有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各地山区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的可能性哈。所以有山区的活动、旅游活动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这个山林当中呢，天气是比较有所变化的。那因为今天天气非常热，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喝水补水，一定要充足的这个水分。像这几天呢，电台有除草的工作，工作人员都是全副武装，好辛苦，在大太阳底下工作，这个不管是这个头上的帽子或者说呢袖套都是包得紧紧的。当然在炎热的酷热的夏天当中工作的朋友，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身体的状况，身体的变化。我们来听蔡依林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电话皇后》。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鸡。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丢爱
1: 板车板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4: 行车平安真的很重要哈，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而忽略注意本身的安全，甚至违规驾驶。时间是早上的10: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95.5公里，过了屏东九如教道外侧，因为有非常大的胎皮掉落，通报处理，在还没有捡走排除之前，小心避开了哈。目前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呢，是有非常大的胎皮，在南下的395.5公里，过九如教道外侧有大的胎皮掉落。国道十号方面，顶级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在弯道的内线车道看起来像是抹布，而且有大量类似抹布之类的掉落，影响到行车，也会赶快通知处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70.2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外侧有尼龙网掉落，也已经通知了。北上的364公里顶金系统交道之前，原先掉在中内线车道的铝梯暂时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继续往北走呢，在北上的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还有4部车的追撞车祸没有排除。高市方面提醒您，是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中正四路口有车祸，左营区的博爱二路新庄子路口、大中二路212号靠近自由四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经过车祸地点一定要特别小心。再补充一个掉落物，这是国道十号东向的3.5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附近那一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有段时间了，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请您经过要特别小心。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是王心凌所唱的《喜欢你怎么办》。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7.8公里，高雄中正路段发生3部砂石车跟1部大型货柜车，总共4部都是大型车，发生追撞车祸，占用了中线车道，后方随即就已经塞车非常严重了，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国道一号北上的367.8公里靠近中线车道，连续有4部大型车的追撞车祸发生，后方已经出现走走停停。还有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的内侧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后方的行车也是走走停停的，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衔接国石往西的车道转弯路段有大量的铁架掉落，也是严重影响到当地车流。目前北上的顶金系统衔接国道十号西向的转弯路段有好多的铁架散落，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衔接国一北上入口附近有大量类似抹布之类的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国道三号方面395.5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屏东的九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今天状况特别多，不晓得跟天气热有没有关系，但是遇到了车祸的地点，后方回堵的速度非常快速，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目前国道一号有2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还有呢刚刚在367公里左右这里的中线车道，总共有3部车的大型车的事故发生，后方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如果说你正巧是要经过刚才我们所提供你的车祸拥挤的路段的时候，发挥耐心，赶时间朋友可以的话就尽早改道行驶，确保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 0800-000-123，中道云呢转5就可以了。刚刚在高雄前镇区的一心一路18号附近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前镇区的英德街784巷36号附近也发生了小客车跟机车事故。遇到了塞车怎么办呢？当然是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无从改道的朋友就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千万不要争道行驶，更不要违规驾驶，以免在车阵当中二次发生事故。接下来听到歌曲是 SHE 所唱的怎么办。

要再次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北上367.5公里中正路段四部车追撞车祸，占用中线车道，而仁德服务区车祸地点呢，北上的朋友说没有看到，但是南下有看到这起车祸，经过小心，南下的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现在呢是有事故发生，占用内侧车道，请朋友务必留心注意安全，稍后10:30关心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前年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精神症状持刀砍伤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七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决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本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窜。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7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2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8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200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与自称香港籍的男网友网络恋爱，近日对方以结婚为前提诓骗女子共同投资医美器材。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时，行员发现有异，通报太平警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20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第一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准备汇兑港币5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203万元到陌生账户。员警到场后发现女子要汇款给国外的男网友，但账户姓名并不相符，经查看手机对话内容，研判为典型的爱情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太平区一名年约50岁化名阿慧的女子，于数月前在通讯软体上认识自称旅居香港的男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不久便陷入对方的甜蜜攻势。近日男子以结婚为前提诓称欲投资医美器材赚取两人结婚基金，女子不疑有他，遂前往附近银行汇款，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网络交友暗藏可能损及人身及财务安全的陷阱，民众务必提高警觉，

0: 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金光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暑假玩七股正是时候，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最受欢迎的蛙文阁体验以及七股一日游程4号上午9点开放网路报名，抢手的七股七宝宴则是15号开放订桌。记者魏金妮报道。
2: 迈入第20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阁体验已由最初的一场增加到四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3: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啊，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四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而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啊，台语叫做恰吹啊，都是非常棒的。
2: 观光赤嘴圆蛙文蛤体验11号、12号以及25号、26号举办，总共四个场次，每场限量3500人，每人报名费50元。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8月9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在目前洋面上是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为轻度台风，那强度发展有限哦，对台湾没有影响。另外一个是中度台风巴威，距离是非常遥远，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所以时间较久，不确定性大，要持续的关注哦。那最近呢，天气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上变化比较小，大致都很类似。像今天各地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及台东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7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周末假期天气一样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6: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7: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8: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9: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陆陆续续很多朋友回报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车道367.8公里中正出口之前，大型车的就让车祸占用中线车道，后方回堵的速度很快，已经大排长龙了，请大家发挥耐心。还有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四部小车的就让车祸进行拖掉，后方大概有回堵6公里，都是不好走的。同时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衔接国道10号西向转弯路段，有好多的铁架跟水管散落一地，清除起来比较麻烦哦。目前车流也是受到影响，北上要汇入到国道10号的路段有掉落一些铁架还有水管。同时呢，刚刚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衔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有大量的掉落物，国三南下的 395.5 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道外侧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刚刚有热心朋友说，行经在高雄的凤山区五甲二路跟南昌街口有大型车故障暂停。

0: 继续在院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营南下335.5公里，在接近仁德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占右是国营南下335.5公里的内侧车道哦，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那因为说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仁德系统这个路段，回堵车流已经有6公里之远，车型速度啊现在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那如果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同时在国一北上367.8公里，在刚过高雄中正路段，中间车道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也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另外在国道上，现在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三南下378.1到378.8公里，在接近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继续往北来到国三北上南潭隧道，现在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边坡维护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从五甲交流道开始一路来到高雄中正路段，都是因为受到北上哦367.8公里中间车道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冈山到高科，南下的冈山地磅到冈山之间，还有国石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冈南下路段，这里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会在7月3号，今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8号会在7月6号到7月9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进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

0: 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0: 拜拜。
1: 刚刚嘉平有提到的两个车祸地点都是严重导致后方回堵的，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5.5 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四部小客车追撞车祸处理当中，后方大概已经回堵到仁德系统，大概有5到6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北上的车流是从五甲系统以北的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北上的 367.8 公里中正出口之前中线车道总共有四部大型车的追撞车祸，后方一路堵车堵到了五甲系统，从台八八线凤山往五甲系统要北上的朋友也是要多花点时间。除了这两个车祸地点之外呢，现在接到最新的一个车祸讯息啊，国一北上的352.3公里冈山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也发生追撞车祸，在国道十号东向仁武交流道附近有水管掉落影响到行车，国道十号的路段呢现在因为靠近往西车道沿线有散落铁架还有水管之类的掉落物，数量还蛮大的，所以行经在国道一号衔接国道十号西向车道要特别小心，速度会减缓的原因是有好多的铁架跟水管散落一地，影响到当地车流，目前也是呈现走走停停。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000-103哦。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今天的路况讯息特别多，所以呢，请大家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之下，还是要放松下心情，放慢下脚步，尤其是遇到了车多拥挤的路段，更是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目前在国道上面总共有三起车祸，分别是北上的367.8，北上的352.3，还有南下的335.5公里，这里的车祸都导致后方回堵严重，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

0: 你们现在可以爱情 Uber 和心情胖棒卡 King 桑吉萨，因为现在高速公路的车祸呢，导致后方是有回堵车流。而今天开始一连三天的时间当中呢，在高雄的前镇地区，总共有三个大型活动陆续要登场。有关于当地的一些活动的交通管制措施呢，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邀请到黄元明分局长来告诉大家这三个非常大型活动以及相关的路况的这个管制措施。分局长你好。
1: 好，哎，主持人丁婉恩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那今天刚好遇到哈，我们前镇地区有，正如刚刚丁婉姐所说的，有三场大型的活动哈。那主要在上午的时候，我们是刚好美式大卖场以及我们在展览馆有一场这个很大型的宗教活动了哈。那早上我们到目前为止哈，我们主要在这两个地区的这个大型的干道哦，分别是复兴三四路还有成功二路，目前的状况都交通还蛮顺畅的。那但是因为现在美式大卖场

0: 个我们的消费者有陆续在出场的哈，就是他们有比较早来，他有购买完这个商品之后有要出场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个复兴四路西往东哈，到这个轻轨这个地方哈，稍微这个车辆有比较多一点，但是目前都还是算顺畅的状态哈，所以这个路况要提供给大家知道一下。那另外就是我们在成功路以及复兴路哦，我们接近美式大卖场这附近哈，包含了展览馆，我们每一个路口都有部署了我们蛮多的警力跟义交哦，所以各位用路人看到我们的这个警力以及义交人员的时候，麻烦我们依循我们的指挥来做前进跟转弯了哈。那这边要跟大家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成功二路南往北的部分，我们有两个路口哈，我们是禁止左转的哦，就是在成功四科路口以及成功东勤路口哦，这两个路口我们是禁止这个南往北哈左转的这个部分哦，所以我这边再强调一次，就是在成功二路上，我们面对到东勤路以及四科路哦，我们是禁止左转的哈，所以要请我们的用路人尽量，如果你要来美式大卖场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哦，北往南哦，我们遇到四科路右转，遇到复兴路右转，或者是遇到中勤路右转，这三个路口都可以有右转的部分。那我们现场的警力都会视这个车流的状况来提早来给大家做引导右转的动作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依循我们的这个指挥来行进哦哈，这个要提醒大家来帮忙的哈。那另外复兴路东往西也可以多利用哈，复兴路东往西来到这个美式大卖场。那这边提供给大家有接驳车的一个美式大卖场有接驳车的服务哈，分别是我们在这个在这个美式大卖场以前这个旧店哈，就是在这个中华路这边的旧店，它这边也有接驳车的一个服务。那另外在这个我们中山二路，也就是在大圆柏这边哈，也在这个中山二路的这个公车的这个停靠处这边也有接驳车的一个服务哈，所以这边要请这个要来这个美式大卖场的各位消费者，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接驳车的部分哦哈。那另外我们在前镇地区下午还有一个很大型的活动在这个时代大道这个部分哦，所以这个部分下午的部分我还在跟景广这边再来做连线哦，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大道这边的状况，还有管制的部分，我再来跟大家做一个紧要的报告哈。所以总结就是，目前我们在美式大卖场这附近交通是很顺畅的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好，谢谢。
1: 对，因为今天上午我们还要上班哈，所以美式大卖场所以采购的人不多，势必在下午下班之后应该会涌现一些人潮吧。所以刚才这个分享有提供了一些相关的管制措施，那明天周休二日势必人潮又加倍哈，所以这个分享是不是要利用点时间告诉大家，我们要多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不要开车前往，因为其实停车格位是相当有限的，是不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前往参加不管是美式大卖场的采购啦，或者是说在下午要登场的一个大型的音乐性活动，我们大概怎么前往会比较妥当，会可以避开拥挤的车流呢？
0: 是，如果说我们在要往这个时代大道的这个大型音乐会的部分的话，我们建议啦哈，我们是坐捷运来或者是轻轨来哈。那捷运的话，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凯旋站这边哦，我们下车之后，我们步行到会场哦，蛮方便的。那另外我们接那个轻轨的部分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梦时代站这边哈，这边也是很方便的哦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没有过站不停，都会停在我们这个会场的附近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利用这个大众捷运系统来哈。那另外我们这个那个大型音乐会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只提供机车的这个临时停车区。那临时停车的部分的话，是在我们的光华四路，那它的范围是从这个中

0: 中华路到中山路之间的这个光华四路的这个路段，它是有提供这个机车哦，机车而已哦，机车的临时停车区。那汽车不好意思，这次就没有提供汽车的这个停车空间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汽车停在捷运或者是轻轨沿线的停车格，再坐哦这个捷运系统来哦，只能够有这个服务啦哈、哦，所以这个要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另外我们这个美食大卖场这边哦，真的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尽量不要开车啦，因为它的停车位还是有限。像现在目前哦，这个美食大卖场的这个停车位的部分已经有60%满了，所以它会陆陆续续滚动式的一个修正，所以这个要跟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报告。
1: 嗯，对，所以这几天前镇地区非常热闹哈，也是有劳分局长要随时上线提供相关的一些交通讯息给大家参考了哈。
0: 是是是，
1: 好的，谢谢。
0: 那我们那我们这三天我们的这个警力会都会在线上替大家服务哈。
1: 嗯哼，是好，今天呢很高兴能够电话访问到前镇分局的黄元明分局长，提供了一些相关资讯给大家参考，谢谢你了，辛苦了，拜拜。
0: 好，谢谢谢谢。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5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这个今天开始呢，在前镇地区，因为有三个大型活动陆续要登场，所以刚才6点时间呢，电话访问到前镇分局的黄元明分局长，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交通疏导以及管制措施给大家参考。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交流道沿线，车流量非常大，都是呈现走走停停。主要的原因呢，是在刚才367.8公里的车祸，导致后方回堵非常严重哈，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后方回堵的车流也连带的影响到在台八八线汇入到国一北上，目前也是呈现走走停停。而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5.5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后方回堵车流长达7公里，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这起车祸发生的当下呢，有三个人受伤送医了，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虽然说这个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但是现场的车流非常大，大概有回堵至少6到7公里左右。而另外是高雄市方面，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民城二路口发生事故了。左营区的一心一路18号靠近凯旋三路，前镇区的一心一路18号接近凯旋三路口，这边有车祸。哎，奇怪哈，这个不对，应该是一心一路是属于前镇地区的。前镇区的一心一路18号靠近凯旋路口，现在是有车祸影响到行车。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入口匝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左营区大中路文字路口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也是车都不好走的，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那另外是在台八八线东向的10到10.6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发生交通事故，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匝道也都是车都不好走，影响到车流的这个路段呢，都请朋友发挥耐心。继续安排观看，这是袁小迪、苏燕琼的《恋爱下期》。

今天高雄市呢算是好有活力的城市哈，有好多大型活动陆续登场，但是参与活动当下呢也要注意安全，可能有车多拥挤情形，大家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目前呢在台八八线的东向 10.6 公里过大发交道发生交通事故，还有稍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 367.8 公里车祸，导致后方回堵严重，从五甲交流到以北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请您发挥耐心。北上的 352.3 公里稍早冈山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车祸，影响到当地的车流，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Hello， 大家好，你好，我是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稍早在南下335.5公里仁德夫区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367.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三部砂石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北上352.3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东向在仁武交流道有水管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10.6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你提供台航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的天气气温摄氏34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是晴朗的好天气。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也是晴时多云的。国外机场部分，日本熊本机场目前气温是

0: 有下着小雨的情形。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上班返澎湖、上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也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的部分，今日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间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行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镭射笔或透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行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张力，拜拜。
2: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4: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3: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4: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3: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4: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3: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4: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5: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7: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8: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6: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7: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8: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7.8公里啊，靠近中正出口之前，因为是总共四台大型车的事故，处理真的是蛮耗费时间的，导致后方一路堵车堵到了372公里。目前驾驶朋友回报说，它是行进372公里，就是呈现走走停停，一直要过了车祸地点之后呢，才能够慢慢加速哈。所以呢，请朋友发挥耐心。当然，在台八八线从凤山往五甲系统汇入到国一北上车流也受到了这起车祸影响，呈现走走停停。在国一北上的352.3公里冈山路段中间车道的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在南下的仁德路段稍早受到了335.5公里的车祸影响，目前的

0: 车辆还是非常大的。在高雄市方面也提醒您，在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沿线车多不好走，大中文字路口往国时也是呈现车多，新区的中正四路自立二路口有车祸，还有稍早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明诚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是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18号，它的位置比较靠近凯旋三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咯。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欢迎收听好好过生活，今天我们要好好听歌，邀请到歌手翁郁君来介绍他个人第二张的专辑，一同来欣赏他的新歌。

0: 你所欣赏的歌曲是《纪莲喜安》呢。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翁玉君，玉君你好，
1: 丁婉姐，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好，都要调调烈星光哈，这是你个人第二张专辑的作品，对不对？
1: 对，第二张专辑叫《滔滔唱比心》，听到那首歌是我的主打歌。
0: 等一下我们会播这个《滔滔唱比心》呐，
1: 对。
0: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是在什么样一个机缘呢，进入到歌坛的？
1: 是，其实我本来是音乐老师，其实到现在都还有在教学，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其实从小很爱唱歌，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觉得歌唱这条路不好走，虽然他们就觉得啊，如果可以就是当老师稳定就好了。那是什么机缘呢？是有一天我的一个学生请假，然后我就在那边滑手机，下午的时候跟大家一样有事没事滑一下手机，然后就看到超级红人榜他们在线上的海选，对，然后我就想说，哎，线上海选我就可以偷偷报名，因为就不需要到现场去排队啊，然后就偷偷报了，然后就这样在线上就比赛这样，结果没想到就被选中了，对，然后选中又进入了所谓的就是三 D 电视台，又去复赛，复赛完哎又过了。然后就被安排就是上课啊，然后就说哎，随时就是准备着比赛这样，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是这样，然后而且是瞒着爸爸妈妈做这件事情，没想到就安排了比赛，然后就从比赛开始到过关大概一年的时间，对，然后中间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所以有三个月的时间都是停播，就是完全没有录音。
0: 本身是喜欢唱歌，但是有的时候要把这个唱歌变成职业甚至当成歌手，这段路我觉得有一些心路历程可以去分享啊。以前是教音乐嘛，
1: 是，
0: 所以不会想说自己会成为公众人物，但是当了歌

0: 歌手之后就不一样，身份不一样了哈，所以你参加海选比赛，然后过关斩将之后，有机会能够出专辑，然后又要站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你来分享一下。
1: 是，其实我一开始还蛮害怕的，对，我之前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是完全不需要化妆，对，我就只要就是弹琴，然后可能有时候跟着表演者出去念念诗，就是一些跟艺术相关的工作。踏入歌坛之后，就发现哇，不单单是唱歌而已，
0: 对
1: 对，包括我的整个状态，然后要学着保养，学着化妆，服装要怎么去搭配，然后怎么去选衣服。所以我一开始大概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觉得有一点辛苦，有时候甚至觉得有点痛苦，因为就是工作来了，你得要很快速的去调整自己，就是会觉得天哪，我这个状态是对的吗？对，就是不了解，然后又加上其实回到歌唱这个本身，因为我从小就是只有学音乐，我没有学过唱歌，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跟人家感觉都不太一样，就是大家都好稳，对，然后好像经验很够很足，但是我就是一个好像突然间就进来这个圈子，所以一开始那个适应感很弱，就是很紧张，对，然后其实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助力应该是我的一群粉丝，对，他们就是从我一开始比赛一直追到我过关，然后开始活动，一直到现在四年多了，他们几乎有人是全年无休跟着我跑活动，
0: 哇，
1: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后盾，就他们觉得没关系，你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都喜欢，
0: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踏入一个比较陌生的行业的时候一定会有压力，这是在所难免，但是呢玉君以他的实力表现哈，也有很好的成绩，所以呢歌迷们也是不离不弃，在这个后面一直支持你。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一首主打歌哈，既然是这样，刷了要介绍什么样的歌曲？
1: 好，既然是这样，这样我们来介绍听下去哈。对，我的专辑里面，因为这整张专辑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想要来记录这四年多来所遇到的人事物，对，然后还有包括我对生活上一些观察，想要用十首歌来去记录下来，然后这张专辑的，因为我们的制作人是黄山亮老师，对，所以他在这一次的我的作品里面呢也帮我写了一首，这首歌叫《月娘知影》。
0: 这首歌曲是什么款的歌曲？
1: 这首歌其实一听起来是还蛮舒服轻快的歌曲，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害怕。
0: 为什么？
1: 其实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看到月亮会怕
0: 啊。真的？
1: 对，我还没有找到知己就是跟我一样看到月亮会怕的。对，这可能跟我过去我们家曾经发生过一场火灾，对，然后因为我那一天就是看到了一个很大颗的太阳，在晚上十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以为那是太阳，结果那是月亮，然后就是发生了火灾，然后我是在睡觉，但是我睡到一半观世音菩萨来叫我起来，对，然后结果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的床边的电风扇已经烧起来了，所以我就一直从小到大就是把火灾跟月亮一直连在一起，但是现在我觉得慢慢也比较好，又加上我觉得因为有这首歌《鬼牛仔呀》，就是觉得晚上常常开车很累的时候，好像只剩下月亮，他还知道我还在为我自己的梦想打拼，对
0: 对，我觉得对月亮害怕这件事情要慢慢克服，因为月亮是很好的朋友，
1: 没错，
0: 尤其是在自己很孤单没有人了解心思无人在意时尊，我常常觉得月亮是最好倾吐的对象，所以希望你慢慢摆开那个阴影哈，
1: 是，
0: 对，如果有一天真的你把月亮当成你的知心朋友，我觉得就是你已经走出那个小时候那个阴影，
1: 没错，
0: 好的回忆了。
1: 对，我先从一个转变就是觉得他其实蛮无辜的，他被我误会这么久，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其实可能在暗示我那天会发生什么事，
0: 他说不定是救星，
1: 对，他是救星之一，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然后又在开车有了这张专辑，有这首歌，然后就疗愈我很多。
0: 那这个荒山亮老师是因为知道你的故事特别写这首歌曲吗？
1: 其实他不知道，
0: 不知道，哇，
1: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很多缘分就这样牵起来，
0: 对
1: 对，
0: 所以我相信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去跟月亮和解，
1: 对，没错，
0: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月娘知影》。

在歌曲声中呢，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78.6公里哈，靠近冈山交流道，由于在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小货车追撞车祸发生，后方的车流受到影响了，目前全线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的348.6公里，刚刚内侧车道发生追撞车祸，所以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同时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在北上的367.8公里，这个路段的大型车追撞车祸也刚刚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后方有至少会堵4到5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请朋友呢还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台八八线的五甲系统会晤到国一北上的车流也是受到刚才367.8公里的车祸影响，目前也是不好走的，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确保行车平安。有路况别忘了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了，感谢您。

0: 中央新闻线的观众可以为牛仔呀，今天邀请到的是翁玉君，玉君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的作品。这一张的专辑当中收录十首歌曲，也是在这四年来的心路历程。怎么样的机缘跟荒山亮老师合作？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其实大家也知道我是为超级红人榜比赛出来嘛。亮哥呢，他其实就是冰姓之一，对，他是评审之一，是这样这个机会跟他认识。第一张专辑那当时我在准备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有很多老师帮我，一首歌有一个老师啊，不过后来就需要一个老师把我所有的作品都给统整起来、嗯、哼哼，对，所以那当时我拄到亮哥，我就想说问看看啊，我就问他说敢有机会可以请他来把我统整我的第一张专辑，他就说好啊好啊，嘿，就帮我处理。所以第一张专辑到后来也是他帮我发行的、嗯、哼，因为第一张其实大家都说没办没办，我想说、嗯、不再来再继续麻烦亮哥，嘿，第一张专辑再继续麻烦他，所以他就说好啊没问题，嘿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台底这十首歌，就是有一挂歌是一下，一挂歌是伊帮我吹，嘿，就是同款个，就讲有一挂像黄凤仪老师啊，嘿，也是讲黄明洲老师啊，风采伦老师啊，这些老师都是也好朋友，我才有这个机会才唱的人家好听的歌，
0: 所以能够认识荒山亮老师，然后他愿意帮你集大成哈，
1: 对，
0: 然后结合了很多好的优秀的音乐人帮你写歌，我觉得这算是你的贵人了，
1: 对
0: 对，所以在你的这个演唱事业当中应该也遇到很多的贵人吧，除了亮哥之外还有谁啊？
1: 哦，就最贵人就最哦，应该是说为比赛开戏嘛、嗯、这开戏就是有这些冰心老师，像陈子鸿老师、嗯、许常德老师，然后亮哥，他们都是第一张专辑有帮我写过歌的、哦、对，我第一次出国一去就是十天、哦、嘿，新加坡马来西亚那当时是美人节、嗯、他帮我看山、嗯、嘿，所以我觉得我在对一两年来对有这个机会可以出去唱歌，真的就感谢这些老师的帮忙、嗯、对，不过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粉丝、嗯、哼，嘿，很多粉丝他们就告诉他们说、哦、哇哦，钱没很多，但是好哇哦，积少成多，都跟我说你就是捡起来，以后是说要出唱片你就可以运用、嗯、对，我觉得今天有法度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有很多人的帮助、嗯、
0: 那像这一张的专辑刚才我们有听到两首歌曲，
1: 对，
0: 接下来这首歌曲你要介绍哪一首呢？
1: 再来我要介绍这首歌是我自己的作品、嗯、其实这张专辑里面的10首歌有3首都是我自己尝试自己写作词作曲、哦、还有3首作品，大家看到封面、嗯、那首歌叫滔滔唱入心、嗯、这是其中一首，还有另外2首的风格完全都不一样，就是写歌它是巴萨诺瓦的风格，还有一首就是有点讽刺这个社会，但是选择用一个比较轻快的比较可爱一点的方式去勾勒大家、嗯、这首歌叫做心瓦太多，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这个滔滔唱底心，这首歌曲也是你的专辑同名歌曲嘛？
1: 对，同名歌曲，
0: 它是讲什么样的一个情感，是爱慕之心吗还是什么样呢、
1: 欸、不是，其实我那当时在写的时候有两个故事、哦、一个故事是跟我阿嬷，因为我在写当中我阿嬷离开哦、嘿啊，所以我感觉讲人吼、哦，就是尤其是跟阮足亲的人，哎、嗯欸，忽然间离开了哦，你感觉讲那迄当阵吼，足侪话要甲伊问啊，是要甲伊讲啊，拢袂赴啊。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哎、欸，我咧写写写，结果我心。

0: 来得开始咧经历，就是我跟粉丝之间的这种感情。诶，虽然讲有足侪粉丝来，拢一开始甲芝麻拢，拢就好诶，跟他家人一样。嗯、但是嘛是感觉有淡薄可惜，跟他有一挂人就是缘分较浅，缘分较短，所以有可能有来过来支持过啊，但是我啊，诶，佮离开，有足侪话跟他之后个在坑伫心肝来呢。嘿、嗯，所以我讲不管是亲情还是讲朋友情，其实已经心这条路拄到遮个人，你唔知伊会陪伴你偌久。嗯对啊，我刚刚讲，可是就是感情诶，家己偷偷唱你心内底，下几首歌唱好听。嗯，
1: 我觉得这意义非凡哈，因为很多的千言万语不见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嗯，但是你用歌曲把所有的情感写在里面，
0: 对，
1: 然后唱给喜欢你的人听，
0: 对，
1: 唱给不认识你的人听，唱给很多很多有缘的人听，
0: 是，
1: 真是很美的一首歌曲。继续来听，
0: 偷偷

0: 白衣店，我们的在高分挖掘定完，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48.6公里哈，靠近冈山路段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小货车事故，后方会比较不好走，请大家发挥耐心了。北上的348.6公里，由于靠近冈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车祸，请朋友们经过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目前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口有车祸，要留心。大寮区是在光华路跟华中路口稍早据报也有车祸，注意行车安全咯。相信卖相信刚才有关系陶陶唱李欣玉君的作品，像你开始要写词写曲的时候，我相信应该是有个过渡期嘛，有些想法不见得能够付诸于行动，所以你开始写歌的第一首歌还记得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呢？
1: 我一开始在写歌的时候是其实第一张专辑我的异想世界里面有两三首歌，嘿啊，有一首是我一开始动笔写的，是一首是记录我自己的算说过去的一些故事，那首歌叫一点点，这首歌一开始在写的时候写到热热的
0: 写文章一样，是不是
1: 像写文章一样，因为你不知道要用什么款的字可以很精准去表达那整个故事跟情感，所以一开始写很长不知道要怎么去删减缩减浓缩，写写一个坑，写写一个坑，等很久了，老师等很久了。这个中间我有请教说，请问我的红人榜的大学姐像江蕙仪，她也是金曲歌后嘛，对，还有像说亮哥啊，还是说像捧恰恰碰哥，嘿，都是很厉害啊！我跟他请教说，像这字啊，应该要用什么词去表达，还是说要用什么字，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对台语的这个词的字就是要求很精准，所以你要想说什么字那字怎么写，所以有一些朋友他们做过事情拿着那歌词的歌词本，他说我听你唱我听有，不过我看那字我又唱不出来真的我感觉这其实对我一个歌手本身创作歌手其实我也是在学习，对，所以为什么这次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写歌，其实就是在写我这个过程，这个从歌手变创作歌手的过程，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不能会唱别人的歌，我也会自己写歌唱给你们听呢。
0: 开始爱唱歌，然后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到歌坛，然后慢慢的让自己的实力啊或者是未来能够升级，
1: 对，
0: 就是要让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自己脑海当中的一些旋律把它结合为一，好，然后就变成了一首歌，变成是专属你的歌曲。 我祝福你啦，因为说实在的，除了我们在演唱的歌曲当中想要让自己的歌唱的事业长长久久，能够自己写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哦，
0: 这条路可能会走起来很辛苦，但是一定要努力持之以恒，
1: 是，
0: 让大家去感受你的词曲创作还有你的演唱的功力。那最后还有一首歌曲也介绍给大家，你要选播哪一首歌曲呢？
1: 这样我再来选一首，哦，轻快，因为最近，天气很热，
0: 对，
1: 就算就好，其实也是很热的，

0: 所以我应该来一个消暑圣品，这首歌叫做《柠檬爱玉》，这是我跟蔡昌宪第一摆合作的合唱歌曲。讲到蔡昌宪，我跟他拢无跟伊合作过。而且伊家己本身是歌手哦，是歌手出来，啊，伊个会晓主持，会晓拍电影嘛，电影很多元的一个歌手，欸，我哪都无机会跟伊合作，嘿，所以我想讲，改问讲，哎，敢无机会？结果他很大方，嘿，伊讲好啊好啊，试看卖，啊，一试，可真正就成为一个作品了。
1: 我觉得你人缘蛮好的，就是只要一开口说，哎，我想跟你合作，对方好像很难拒绝。蛮有魅力的，肯定就是好人缘啦，而且你常是笑脸迎人，很亲切，很开朗，又很漂亮，所以或许大家都很乐于跟你合作，所以我觉得对你的人生的歌唱事业来讲是有帮助，这些都是你的助力，好好的把握。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访问你的时间差不多告个段落，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你所选播的《柠檬爱玉》，谢谢玉君，
0: 谢谢，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警广东台湾新闻。台东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独留车内独自购物，婴儿哭泣不止，经民众提醒家长才返回。为了保障孩童安全，民众事后向警方报案，期望警方能深入了解并加强宣导，避免类似憾事再发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3: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利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2: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这个周末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正式登场，今年以森林奇境为主题，回归童玩初心，结合水域游戏、星空塔闯关及18国团队精彩展演，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欢乐放暑假。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今年迈入第31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五节乡的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水域设施保留经典5大水池，并以神木、精灵、大树、滑水道贯穿其中。星空塔则结合在地文史地景，推出闯关游戏，并延伸到全新开放的森林空间。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好，我们透过把太平山的意象森林啊移植到东山河清水公园这边来，所以我们的主题是森林奇境，包括高达14公尺的神木精灵水道，还有各式各样的滑水道、喷泉以及我们的水幕。
1: 另外，今年还邀请来自全球18国、26团民俗团队共襄盛举。主题展览馆部分包括0到6岁亲子馆，以及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结合太平山生物和雷诺瓦印象派风格的全新创作。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从早玩到晚的丰富内容与夜间光环境营造，邀请大小朋友来到宜兰共享暑假的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

0: 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扶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转运站营业迈入第四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靠购 e-bike 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2: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1: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栏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3: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1: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饱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0: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罗佳慧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啊哦，年纪轻了轻态，不好意思，是娘家神啊！
6: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5: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6: 就是神老先的各位人常客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各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哦。
7: 七家的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太有红鱼，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48.6公里哈，靠近冈山路段的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所以呢，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48.6公里车祸排除，后方至少有回堵3公里，目前还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车速哈，请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370.2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外侧掉的尼龙网子呢，已经排除了。在稍早国道一号北上295.3公里麻豆站备道附近内侧有挡泥板掉落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395.5公里过屏东九如交流道散落的大轮胎皮同样排除完毕。刚刚在

国道十号东向 3.8 公里仁武路段内侧有一些塑胶栏掉落已经排除，还有稍早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到国道十号内侧鹰架水管掉落都已经一一排除完毕，感谢共段朋友金辛苦了，好多的掉落物刚刚都完全接到了排除的讯息。目前高市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华五路时代大道有车祸，还有大寮区的华西路靠近菊光四街口有车祸，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同样是前进区大同二路23号靠近文武二街口稍早据报发生交通事故，要特别的留心。刚刚提到的在大寮区的华西路8号靠近菊光四街口车祸之外，现在大寮区有一个新的车祸地点是在光华路跟华中路口，都请朋友经过车祸的路段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了。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路况中心哦，0800-000-123-0800-123。好的，有时候在开车途中遇到车队拥挤，心情难免比较浮躁，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让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心平气和的。比方说，有些人会深呼吸，有些人呢可能喝一些提神的饮料，喝一些自己喜欢的饮料，让自己心情愉悦呢，也似乎呢能够让自己心情比较好一点点，不至于那么心浮气躁。当然呢，欣赏一些比较有感情的歌曲或者抒情歌曲，也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安排这首真的很抒情哈，Close to You。

0: 陈景峰的歌声 Close to you， 好温柔的声音啊。其实有的时候曲调比较和缓的同时会让我们的心情平稳一些些，但是不要 Close your eye， 不要闭上眼睛了，一定要看清楚前方的状况。目前呢，在北上的冈山路段还是持续车多，虽然说在 348.6 公里的车祸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哈，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好的，夏天到了，有什么活动可以参与呢？我们来听听夏日狂欢季吧。
1: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2: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3: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1: 有多狂？
2: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3: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1: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2: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3: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1: 这么好啊，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2: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3: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今晚时间是在一点，是在大分呐。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在高雄市有好几个出入地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下路口安全。大寮区的两个车祸地点是在光华路跟华中路口，华西路八号靠近举光四街口发生车祸。行经区也同样有两个车祸哈，分别是在中华三路、民生二路、大同二路23号靠近文武二街口。那另外是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时代大道，这个路段车辆其实蛮大的，也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咯。

听听三个歌啊，这是森巴森巴哈。这有时候呢，随着的乐曲稍微的活动，像筋骨也是蛮好的。喜欢参与音乐节的活动，大概都不会错过哈。这个即将登场的2026的大型的音乐节的活动，这是在高雄的梦时代广场的，就是在时代大道这广场呢盛大举行，当然邀请了国内外非常知名的歌手参与其中，其中呢像是周子涵昨天也抵达小港机场，好多的歌迷哈前往去接机去欢迎他。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参与一些大型活动会让自己心情特别的轻松跟愉快，不过呢配合活动的进行也请您务必要遵守相关规定。在活动期间呢，梦时代的这个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口进行交通管制措施，必须要改道行驶，同时也不要开车前往哈。我们建议您呢可以搭乘捷运的红线到 R6 的凯旋站，之后呢步行到会场就可以了，或者是搭乘轻轨也可以，在西武的梦时代站好下车就可以了。所以呢它交通非常的方便，选择红线捷运的红线或者是搭乘轻轨都是很好的选项。当然我们在尽情欢乐之余呢，如果三五个好朋友也喜欢去吃吃喝喝，甚至有喝酒的话，记得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哈，因为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很容易哈借由一些酒精来助兴或者是来增加那个欢乐气氛，但是切记我们在这个欢乐之余，如果说是有机会跟朋友畅饮的同时，要注意本身的安全，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了。

补充一下，交通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前镇区新生路跟渔港北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大寮区的大寮路879号靠近大明街口呢也发生车祸了，经过朋友特别小心，有路况欢迎随时和警广保持联络。好，感谢朋友陆续回报最新的路况讯息。接下来，我们先为观众，这是陈怡婷、苏燕琼的《爱无限》。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饮酒以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爱赶紧找退路。会使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袂予厝内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1:57了，我是丁婉哈，时时刻刻在节目当中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尤其是明天难得的周休二日即将到来，在我们放松心情之余呢，也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哈，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疏忽呢让自己有这个可能违规的可能性发生，所以切记千万不要自己酒后开车骑车，同样的也影响到我们亲朋好友，希望大家行路都能够一路平安顺利。刚刚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新生路跟渔港北三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时代大道附近有事故，大寮区的路段是大寮路879号靠近大明街口的车祸，帮我们看看好是不是还在处理。目前在新兴区的巴德一路跟忠孝一路，巴德一路忠孝一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咯。

预计在下个星期五7月10号的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因为配合施工，所以管制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车道哈，请朋友务必注意下改道行驶路线。预计在下个星期五，就是7月10号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呢，会暂时封闭管制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请大家务必要注意配合。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之城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道路竹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重道台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7.2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的伸缩带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公里在雪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2: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我们金广呢就像是大家的老朋友好朋友一样，刚才听到了夏天到了，很多的冰品饮料特别的好喝，但是呢也要减糖甚至无糖的计划，我觉得很重要。让有位朋友呢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他了，最近

到他，我说哎，怎么变胖了，那当然是说出口之后就觉得一言既出很难收回来，我说、啊、不是变胖，是变得比较丰腴一点点。那对方就说啊，没办法了，因为夏天到了，其实早在这几年呢，这每当到了夏天，他就很喜欢依赖比较甜的饮料，觉得呢再喝冰品饮料加点甜甜的好滋味，心情就特别的愉悦，而且好像有消消暑气的感觉，所以呢这两年他就戒不了糖。那因为糖的摄取量比较高的同时，无形当中体重好像也是年年增加，有时候呢增加个3公斤2公斤左右，可能看不出来外表，但是如果说你增胖增重大概有5公斤甚至10公斤，大概是显而易见，就是感觉上比较丰腴一些些了。好的，也希望说夏天到来这么热挥汗如雨的当下呢，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吃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因为呢长久下来每天都吃一点点糖啊，一个月下来几个月下来甚至一整年下来，你可能体重就掉不下来了哈。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忠孝一路口发生车祸，前镇区的新生路渔港北三路口的车祸，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呢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留心，通常路口巷口很容易发生危险哦，所以大家不要轻忽了，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确保我们的安全。好的，接下来欣赏的歌曲是一些新晋的歌手他们的创作歌曲，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蛮受到瞩目的，就是新人奖，因为新人奖呢歌手一辈子只能够有一次获奖的机会啊，就是你不是新人了就不能够参加新人奖。那这一次得到新人奖的是陈贤进，虽然是陌生的声音，但是他的歌曲的传唱的情况还蛮普遍的，因为他这首创作歌曲很容易学啊，朗朗上口，大概听个一两遍就能够跟着他的旋律来哼哼唱唱了。我们来听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哈？如果每个人都喜欢 happy 快乐，谁想要悲伤难过呢？我们来欣赏他的创作歌曲。

陈先进的创作歌曲啊，其实呢蛮随性的一种感觉，虽然你不太可能跟他一直这个 rap 啊哼唱，但是呢至少你会学他所唱的，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 sad 的，只要这句话会唱就好了。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交流道，刚家朋友反映说有看到一部货车驾驶朋友竟然一边开车一边使用手机，挺危险的哈，请大家不要因为一时方便呢就有这样的坏习惯，我们还是要专注前方的状况，如果说你一边开车又一边打手机的话，很容易分心，也会有的时候紧急状况发生你会来不及反应，所以拜托一下哈，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还拿着手机在讲电话，我们用这个免持的哈，免持的这个手机的方式，用耳机的方式呢来跟对方交谈，不过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因为通常来讲在讲电话的时候专注力是跟对方的对话，可能有些状况就不能够紧急反应，所以是尽量避免在开车的当下使用手机哈，这一点请大家稍微的配合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影响到行车的安全的一些讯息，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的专线0800-000-123空空空空孔一里三，那进入到语音的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安排的也是曾经获得金曲奖肯定新人奖的池修，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纯净的感觉，安排他的创作歌曲，我发现现在这几年以来得到金曲奖新人奖肯定的歌手通常词曲创作能力都还蛮强的，池修的歌声你跟我才不一样呢。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线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中午的12:16，我是丁婉啊。用餐了吗？有些朋友还在车阵当中，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顺利的啊去吃饭。不过呢，在车多拥挤路段发挥耐心。刚刚驾驶朋友反映说，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路段沿线是车多拥挤的哈，主线道不好走，准备一下永康交道出口匝道也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还有在台十八线东向的43.5公里。这边呢，因为有大型连接车故障，占用了往东的车道，西向车道它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车辆比较大的同时，也会比较拥挤，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咯。今天开始呢，因为在前镇区一连有3场的大型活动陆续登场，邀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像今天早上呢，美式大卖场的一个开幕当中呢，当然周边的交通也会进行管制措施，要特别注意一下成功二路沿线周边道路都有员警移交人员在进行管制。那在成功二路北上的弹性管制是禁止车辆左转中情路、复兴四路还有智科路进入到美式卖场，离场的车辆呢，管制是由这个中情路往成功二路离开，同时管制这个往南行驶的车流。前往这个卖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本身行车的安全，而卖场本身提供的车位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可以的话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另外呢，还有在梦时代的时代大道广场有大型的音乐性的活动，所以在活动期间，时代大道的中华五路跟成功二路这沿线都会进行管制措施，管制车辆进入，大家可以搭乘捷运红线或者是轻轨前往。同时呢，还有一项比较大型的一个宗教性的活动，那这个活动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在高雄的展览馆，所以周边道路包括了智科成功路、星光成功路口都有多辆的游览车会进入或者是离场，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尽量避开成功二路的行驶，车辆一定会增加暴增的。我们请朋友行经各个活动的会场周边都要特别注意下本身安全，也希望你参与任何的活动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继续我们欣赏 Erica 的一首歌曲《开什么玩笑》。

如果平常你喜欢开玩笑，当然呢这无伤大雅的玩笑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你的玩笑已经有人身攻击，甚至呢可能是羞辱对方的时候，可能就会不太好了，甚至呢会引发一些纠纷出现。所以呢开玩笑的尺度啊，或者是开玩笑的一些性质，都必须拿捏一下，要有所这个分寸，千万不要玩笑开过火了，变成了彼此之间的一些隔阂，或者是一些纠纷，甚至一些争吵的事件。目前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846号靠近延吉街口发生车祸，还有前镇区的复兴四路9号，这个位置比较靠近成功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好，我们谢谢交大队回报最新的路况讯息。

蛮轻松歌曲，这是吴贝雅所唱的《彼得与我》。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418.5公里，刚刚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只鸽子啊、原本应该是在天上飞翔的鸽子，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跌落在内线车道，感觉上好像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哈。我们会赶快通报处理的。行经到这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在国道三号的路段418.5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躺卧一只鸽子不动的情形呢，会赶快通知处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沿线车都拥挤，主线道也都是车都不好走的。之前在台八八线东向10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有一个好长的棍子哈，木棍掉落在外线车道，也会通知处理。朋友们经过特别小心，在台八八线的路段东向10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有长形的这个木棍掉落，会影响的安全。当你经过时候小心避开了。很快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今晚谢谢我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我们要一起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路况，之后今天依旧是由艾瑞克上场陪伴您，明天周休二日，好的放松放慢一下脚步了。我们在下个星期一的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业者，是要属限期回收，否则重罚。桐庐湾书店林荣基病逝台北，享受70岁。赖总统发文表达不舍。听众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提供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300公吨，18项油品，21个批号，流向224家业者。食药署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食安处今天中午完成回收，若违规未下架回收，最重罚3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下游业者，包含知名星级饭店金华酒店、联华食品、王品、路易莎、老协珍等名店都中标。食药署副署长蔡淑珍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政府限期完成下架回收。
3: 食药署已责请台中市食安处以及彰化县卫生局，请4家业者要通知通路商，在明天，也就是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将这次受影响的产品完成下架。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完成下架的话，可以依违反食安法第7条第5项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以30000元至300000元的罚款。
2: 金华酒店发表声明，涉及的油品只曾用在员工餐厅，对外供餐正常无虞。王品集团说，高雄市和屏东县18家门市青花椒、青麻椒锅底，还有万仙零售罐装沙茶酱曾用到这个受影响的油品，第一时间全面停用大豆沙拉油，涉案的零售商品都已经通知下架。而老协珍回应，已经回收使用涉案的大豆油、汤米汤、米白酱、鳕鱼排、米汉堡，回收数量2067份。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台中市卫生局今天公布下游业者油品出货流向，并通知校园午餐团生业者、医疗院所等机构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目前并没有流入校园。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食安处公布问题油品流向，共约1300公吨，流向福茂油脂约588公吨、福寿实业421公吨及泰山企业291公吨，再制成22个批号、18项产品。卫生局曾执展局长说，针对中联油脂是否依规定办理通报，将进一步调查厘清。
5: 那据我侧面所知道的话，中联的这个通报也是由这个南桥所提供资料给他的哈。那按照中央的规定，这些食品油脂的制造业者呢，他本身资本额超过3000万以上的话，他所有进的原料、半成品跟成品，在半年以及或者是每一个批号都要定期的去抽验，哦，他们是依据这个法规去做抽验，那才验到有相关有异常的一些食品。
4: 食安处进一步指出，由食用品属于民生必需品，是否采最高标准防范风险，除责任业者停工之外，亦通知校园午餐团餐业者、医疗院所、产后护理之家、厂造机构和社区据点全面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教育局同步清查确认，目前没有流入校园。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回档压力，受到美股科技股走弱影响，开低震荡，早盘下跌超过860点，一度失守46000关卡，目前上涨86点，指数来到4684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6: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4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利润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

0: 分析师陈坤仁说
1: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0: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7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五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五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六月身体状况不佳，将书店暂停营业，昨晚病逝台北马偕医院，享受70岁。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表达不舍与哀悼。赖总统表示，林荣基先生承受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与伤痛，但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他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也提醒我们民主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守护。宝山总队拦截一纸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 6.4 万颗仿冒的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业者仅申报13箱，其余115箱企图夹藏闯关，全案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及海关74条例移请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鱼目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4: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之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细致条例移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3: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强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检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道一号桃园路段昨天晚上发生4部车碰撞事故，造成9人受伤送医，其中一部大货车侧翻压到自小客车，导致人员受困，所幸惊险逃过一劫。事发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6: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2号晚间8点40分左右接获桃园市警局转报，辖区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桃园路段发生4部大小车辆碰撞事故，立刻出动人员到场处理，并通知北区交控派遣吊车和工程车。桃园市消防局获报，也出动16车34

0: 四人前往，远警到场发现一部大货车侧翻在外侧车道，并且还压到当中一辆自小客车，导致车内一人受困。所幸当事人获救时意识清楚，事后和其他受伤民众由消防局后送林口长庚和闽生医院救治。
1: 接获国道一号车祸事故，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
0: 这起事故一度占用外侧三线车道，后经国道警方警戒处理疏导，以及北区交控和警广分别透过资讯可变看板和即时路况提醒，最终将车流回堵冲击降到最低。至于事发原因和肇事责任，将由国道警方建制调查。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办起案来不眠不休，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今天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三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5: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十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4: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5: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4: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一说，
6: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4: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7: 平时表现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4: 最后昭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5: 该做就做，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
4: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的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久坐不止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一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 10%， 并增加癌症发病率以及乳癌、肺癌、口腔癌、白血病等特定癌症的罹患风险。记者吴依妮报道。
8: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万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一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一成，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9: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进了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它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一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8: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淘汰

0: 配赛，西班牙今天以3-0击败奥地利，葡萄牙则以2-1逆转克罗埃西亚，双双晋级16强。本届16强已经有12支球队出现，6组对战组合正式出炉。西班牙今天面对奥地利，全场掌控比赛节奏，奥亚萨瓦尔完成梅开二度，中场3-0取胜，首度在淘汰赛赢球。葡萄牙与克罗埃西亚两队欧洲劲旅对决，克罗埃西亚下半场率先破门领先，不过葡萄牙靠着 C 罗罚进12码追平，补时再由拉莫斯完成绝杀，以2-1逆转晋级。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418.5 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前有两台故障车，分别停在6.8公里的外线车道以及7.1公里的内线车道。受到两台抛锚车的影响，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木棍，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宜兰县立月明国中小今天举行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与副院长郑丽君共同出席。卓院长表示，政府将整合资源全力支持，期许透过帆船航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在教育上的深耕与对海洋梦想的坚持。记者罗嘉慧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月明国中小在校长黄建荣带领下，透过山野与海洋教育，让孩子们化身为勇敢的航海家。这次启航仪式更具备国际视野，师生将从苏澳出发前往石垣岛，结合台日姐妹式交流，展现青少年航向未来的决心与活力。
4: 跟你们的航行一样，生活不见得每天都非常的如意，航行也不见得每天都是那么的顺风，总有逆风而行的时候，但一位勇敢尝试的航海家都会在这种逆势当中寻找出属于自己前进的航线。
3: 卓院长强调，政府将持续透过教育部、环境部及海委会等跨部会整合，全力挹注政策与资源，不能落后于民间教育的脚步。他引用航海王的名句，鼓励学子，人的梦想不会结束，期盼孩子们保持对海洋的热爱。他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月明国中小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在众人的祝福下热闹展开，也象征台湾海洋教育跨出崭新的一步，将台湾推向国际舞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冬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内，可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进而开发光电节能海门冬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海洋红藻海门冬富含溴仿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留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 5% 的海门冬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 99.78%， 但海门冬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冬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自言说，
6: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鼓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5: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冬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为我国渔木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桃园中

0: 丽警方在地检署的指挥下，会同平镇分局和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破获隐身在民宅内的毒品分装工厂，当场逮捕犯嫌，并查扣各类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1: 中立警分局当时报警桃检指挥侦办一宗毒品案，经收证完备，掌握犯嫌行踪后，会同平镇警分局及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优势警力前往私设毒品分装厂的民宅查缉，最终顺利逮捕44岁严姓男子，并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纸、安非他命、大麻以及毒品咖啡包等不法证物。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2: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本分局、行政分局以及霹雳小组纸居票、搜索票、强势攻坚，一举破获毒品分装厂，当场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纸、阿非他命、大麻及咖啡包等证物，并带回44岁严姓犯嫌，全案警讯后依法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当时大批警力到场，严姓犯嫌畏罪拒绝应门，霹雳小组同仁见状，先以器械敲打大门，其后为了防止犯嫌灭证潜逃，果断以震撼弹攻坚破门。虽然犯嫌匆忙间衣不蔽体，赤裸逃到顶楼躲藏，但经警方地毯式搜索，最终还是狼狈落网，现正针对他持有毒品的来源和流向扩大追查。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单独留置在汽车内，自己却进入卖场购物。民众到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这名民众担心孩童的安全，向警方报案。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4: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利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3: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高雄最近高温飙升，达到中央气象署高温的橙色灯号标准，高雄市政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从照顾弱势、校园防护到户外工作安全全面动起来。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面对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高雄市今年首度订定高温应变措施执行计划，只要发布高温橙灯，各局处就会立即启动防护措施，除了关怀街友与独居的长者，也加强河端水域的曝气、动物园及收容所的遮阴通风，教育局也同步提醒各级学校避开高温时段安排户外课程，环保局、劳工局以及农业局也针对清洁队员、农渔民等户外工作者加强防热宣导。气候变迁因应科长庄佑林说，
6: 环保局提醒市民朋友，未来一周天气预期将持续炎热，请注意多补充水分，保持凉爽，提高警觉之防热要诀。另外，环境部本周5、6日在高雄客工馆举办2026台日抗高温大联盟粮食嘉年华，展示民间抗热科技产品、防灾互动展等，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
5: 热浪一波接一波，高雄市政府也将持续透过跨局处的合作，强化各项高温应变措施，提升城市面对极端气候的韧性，守护市民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7: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

0: 持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1: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必碰的规定，但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0: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喜领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扶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转运站营业迈入第四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卡购一拜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4: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3: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栏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5: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3: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饱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雾、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7: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门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探索及山城旅游的暑假行程。
6: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云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南港系统前，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前，分别在 6.8 公里跟 7.1 公里的抛锚车都已经截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两个抛锚车影响，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先前掉落在外线的长形木棍已经清除完毕。以上的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上目前是有几个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哦，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直来到南子之间，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另外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有提到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在十公里的地方，这边是靠近万大桥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长木棍，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咯。而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前金区的中正四路130号前面，这边是靠近瑞元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稍早在高雄市小港区营口路和松平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也都有事故发生。如果你目前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讲到飞机场呢，由于现在已经是暑假时间了，我想也应该会有蛮多人，不管是带小朋友出去玩啊，或者是暑假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哦，应该都会想要搭飞机出国吧。另外呢，这几天的天气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好哦，相较于前阵子一直疯狂下大雨的情况来说，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也是蛮有利于假日大家要出去走走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虽然都还是维持晴时多云哦，但是跟前一两天不太一样，是有大约 10% 的降雨几率哦，所以如果你是有要安排户外活动，或者是你的工作是在户外的听众朋友，还是要稍微防范一下，有可能会突然下一点小雨，或者是有阵雨的状况发生哦，所以还是要带好一些轻便的雨具来因应天气的变化哦。那今天的天气呢，整体气温会维持在29到35度之间哦，感觉是非常的闷热的，大家也一定要记得一定要适度的补水哦，小心中暑。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南子这个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而稍早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靠近万大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长木棍是已经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新兴区八德一路还有复兴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左营区自由三路和孟子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好的，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4 到 368.5 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高雄中正路的出口，是说有一个三角锥是倒在了路肩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

号南下368.4公里，这边是过了高雄中正路出口的路段，说在路间有一个三角锥掉落，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0: 听到的歌曲依序是来自陈芳宇的《分手说爱你》，以及荷尔蒙少年的《橙夜》，柳橙的橙，夜晚的夜。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24，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这边是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部厢型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厢型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以及持续南下在368.4公里，这边是过了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在路间说是有掉落了一个三角锥，一定要小心避开咯。

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413.9公里，这边是靠近竹田地磅的路段，说是有一部机车误闯上去了，它呢目前是停在路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413.9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的路段，有一部机车目前是停在了路间。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26，待会在歌曲过后1: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乌俄战争进入第五年，俄罗斯今天凌晨朝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百架无人机与数十枚飞弹，造成至少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毁损约130栋建筑物，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再攀升，成为今年以来对基辅的最致命攻击。俄方声称，这波攻击是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近期空袭俄罗斯。国内三大沙拉油品牌自主检出致癌物苯甸皮含量超标，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已稽查74家通路，没有发现该批号的食品油脂。至于三间自立厨房、两家团膳曾使用问题油品，后续会加强市售通路及校园供应端查核。记者刘威报道。
2: 中联油脂公司供应的特定批次大豆沙拉油遭曝检出致癌物苯甸皮超标，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新北市府获报之后随即展开稽查，目前查核74家食品贩售业、制造业以及餐饮业者，均未查获问题批号产品。市长侯友宜强调，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已经监督油品制造商提供消费者退换货资讯，卫生局已将相关问题产品品项以及批号、消费者退换货以及卫教讯息放置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
3: 食品的食材登录系统上，我们把我们的稽查的项目以及搓验的这个过程，再加上有一些货品的来龙去脉，来欢迎市民朋友可以上网来做了解。
2: 此外，教育局也回溯清查团膳业者以及学校、幼儿园自立厨房，查出两家团膳、三所自立厨房曾使用问题油品，目前均无库存。后续除了持续追踪问题油品流向，更会强化各项稽查作为，确保食品供应链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面临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卫福部长徐崇良认为，除了资源必须急速投入之外，长照 3.0 将从减少失能、科技系统整合与衔接安宁等三方向，参考日本经验建构完整体系。记者黄志伟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主办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卫福部石崇良部长出席说明我国的长照 3.0 政策。不只是超高龄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也面临少子化、低出生率双重挑战，整个医疗照护来到重要的转捩点。因此长照 3.0 将从源头减少失能着手，降低需要长照的人口，健康促进预防衰落，其实是整合各项资源，导入科技，降低人力的负荷。
5: 安宁的最后一里路如何更强化、更在地、更在家？我们的统计呢，这个我们大概最后一里路啊，超过 60% 的人还是送到医院，没有办法在家。而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呢，日本比我们早，他们现在的高龄人口呢大概差不多 30%， 他早了我们好长的一段时间进入超高龄社会。
4: 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以跨域共融、智起长照新时代为主轴，探讨台日两国的长照政策异同。日本2000年实施介护保险以来，发展出成熟的在地安老和预防医学体系。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名53岁王姓男子骑机车拒绝受检，逃逸时还没有开头灯，远警成功拦停后，发现王姓男子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并违反多项交通法规，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王姓男子在逃逸的过程当中，不仅全程没有开启头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更数度逆向行驶，完全罔顾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最后在凤山区成功拦停，立刻闻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的酒气，确认他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一心派出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7: 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王男交通违规行为，无照驾驶、酒后驾车、夜间未开启头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逆向行驶、拒检逃逸等各项违规，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
6: 王姓男子遭查获之后突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警方立刻通知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且全程借护送医检查，经医师确认身体无异状之后，再依法带回派出所接续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

0: 总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零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68.4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出口，说是在路间有掉落了一个三角锥，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413.9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的路段，稍早说是有一部机车停靠在路间哦，不知道是离开了没有，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到高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直来到南子，和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之间，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高铁路跟重和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另外要来跟大家提醒的是，从7月3号到7月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天哦，在高雄市的前

南镇区将会有三场的大型活动要来进行哦。地点呢，包括了在梦时代的周边，还有高雄展览馆附近和成功二路的周边道路哦。那在这三天的时间之内啊，相关周边也都会有一些疏导跟封闭管制的措施哦。如果你是会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如果你主要不是要去参加这些活动，可以提早的来做改道行驶哦，才不会塞在车阵当中。那如果你是打算来参加这些活动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说，因为如果自己骑车或者是开车前往啊，很有可能就会塞车塞蛮久的哦，所以我们也可以多多的利用大型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来前往。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翁玉君的歌曲《新瓦台东》。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来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雄中正路出口的路段，路肩掉落的三角锥是已经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小港区松青街129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松正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左营区高铁路和重和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刚刚有提到，最近的天气又跟前阵子不太一样哦。前阵子是大雨下不停，那这几天呢，就是又回到艳阳。

高照的日子哦。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室外活动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哦。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紫外线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会造成我们皮肤除了常见的晒伤、晒黑、老化等等啊，它还会诱发我们可能本身就已经有的疾病会发生恶化哦。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包括了红斑性狼疮、皮肌炎，或者是日光性的荨麻疹，或者是日光性的皮肤炎等等。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有这些症状的听众朋友呢，就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防晒哦，以免有可能会造成这些原本就有的疾病反而会恶化。因为我们的皮肤在曝晒了紫外线之后啊，它会对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造成了一些变化，可能会加剧我们身体的发炎哦，让我们的皮肤容易出现红斑啊，或者是像是晒太多也会可能容易倦怠，觉得累，或者是有关节疼痛，或者是发烧等等的现象哦。另外，如果你的皮肤本来就是会对于光线过敏的人，也要特别的注意哦。平常就要减少被直接日晒的这个时间。如果你一定要外出，一定要确实的做好防晒，避免我们的皮肤直接曝晒在太阳底下哦。那像可以穿着长袖啊，或者是戴帽子、撑阳伞，或者是擦防晒乳等等的哦，来阻挡紫外线的曝晒。而且最好每2小时就要补擦一次防晒乳哦。

那说到太阳呢，因为这几天天气这么好哦，加上从今天开始，也就是7月3号一直到7月5号这个礼拜天，在我们的高雄市前镇区将会有3场的大型活动同时来举办哦，包括了在梦时代的周边有高雄音乐节的活动，而在高雄展览馆的附近也有大型的宗教活动在进行当中。那在成功二路上也有新的大卖场新开幕的活动哦，所以在前镇区的这个周遭呢，是肯定是会有相当大的车流哦，周边的道路也会有相关的管制措施，所以如果你在预计在今天到这个星期天会经过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没有要参加活动的话，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才不会到时候塞在车阵当中哦。那如果你原本就有打算想说，诶，假日可以来到这几个活动走走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多多的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来做前往哦。刚刚说到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等待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这个周末活动这么多，那当然就是大家都要去高雄哦。

0: 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歌曲《要去高雄》。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2.9公里，这边是安定的路段，中间车道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稍早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跟卡车的事故，等待排除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的，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南子之间，还有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好的，就在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的路段，中间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1:59，音乐声中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待会就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1: 大家好，我是同李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警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2.9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信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4.9公里，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九线南下251公里，中兴桥前的水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43.6到145公里，大安二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卡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阮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12.9公里，这边是安定的路段，中间车道说是有散落了一些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来到南子之间，还有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一些些。而在稍早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市区部分，高雄市苓雅区乐仁路144巷口，这边是靠近铁道一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车多或者是正在施工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刚刚又收到一则通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8.1公里，这边是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出现哦，那大概像是棒球或者是垒球的大小，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358.1公里，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小的石头散落。来自萧敬腾的歌曲《海域恋》。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58.1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概像是棒球和垒球这么大的石头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压到的话会蛮危险的哦。而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离刚刚那个掉落物的点也蛮近的，是在358.5公里，同样是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说在中线还有内线的中间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51.3公里，这边是鱼林线口湖乡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爆胎车的轮胎碎屑，还有爆胎的车辆也停放哦，经过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咯。另外在台88往西的方向，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车体的撞碎的一些零件等等的散落，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一直来到瑞隆路之间哦，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哦，因为最近

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有蛮多像是一些辅助驾驶的系统哦，也都蛮方便的。像是常见的可能会有车道维持啊，或者是一些定速的系统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些只是行车的辅助系统哦，它并不是全自动驾驶。所以当我们开启这些功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100%专注在前方的车辆动态还有道路的状况哦。因为之前也是有蛮多的案例，就是因为可能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所以就没有太过于专注在前方的行车动态哦。那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怀旧女郎乐团的歌曲 Need You Now。

持续提醒哦，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公里，这边是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目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两部。

两部自用客车还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 358.1 公里，这边是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块蛮大的石头哦，经过也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再来这个掉落物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哦，同样是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在中线和内线之间说是有掉落了一块大块的轮胎皮哦，掉落物蛮多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避开。而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苓雅区大顺三路和五庙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前镇区的三多二路和民权二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另外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刚刚有提到，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天，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将会有三场的大型活动同时举行哦，所以在这段期间之内呢，在前镇区的这个路段是会有非常大的人潮和车潮的，包括了在梦时代周边是有高雄的音乐节活动，在高雄展览馆的周遭则是有大型的宗教活动在举行。那再来呢，是在成功二路上是有大卖场的新店开幕的活动在进行当中，所以在这个路段呢是会有非常大的人潮跟车潮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原本就是有要打算来参加这些活动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考虑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来前往哦。而在这些活动的周边道路呢，也会有相关的管制措施哦，包括了在时代大道那路段呢，从中华五路开始一直到成功二路之间将会实施交通管制哦，在这个期间是车辆是无法进入的。另外呢，在每天的在活动期间每天的下午四点，在高雄展览馆的周遭，在智科还有成功路口还有新光路和成功路口将会有众多的游览车要离场哦，所以在下午四点开始要经过高雄展览馆周遭的听众朋友们也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哦，如果是没有要前往这些活动的地点，也可以提早做好改道的行驶，以免塞在车阵当中咯。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目前是有2部自用客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2:25，待会在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男子酒后骑机车逆向行驶，被拦查后弃车逃跑，警方追了500公尺，终于将他拦下，证实他是越南籍的失联移工，酒测值 0.12 毫克，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名男子在高雄市

0: 小港区非机路与民航一街口逆向行驶，警方将其拦停盘查，发现他全身散发浓厚的酒气，而且初步使用酒精感知器测试呈阳性反应。不料男子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遁入周边巷弄规避查处，执勤员警一路的紧追，大约500公尺，最后在沿海一路顺利将气喘吁吁的男子强势拦下，并且当场压制逮捕。所长陈胜武说，
1: 这名男子是通报灾案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虽然酒测值为 0.12， 未达公共危险罪的移送标准，为其失联身份明确，全案在警方询问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请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收容，并遣送出境。
0: 小港分局强调，警方会持续的强力查缉各类违法情事，全力净化辖区治安。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肝病常常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的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6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3: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2: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抢搭就业列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了3场联合征才活动，最高薪上看60000元。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5: 凤凰花开，毕业钟声响起，正是青年朋友起航职涯的最佳时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3场联合征才活动，分别在4号、14号跟16号登场。台南就业中心主任洪立伟说，
6: 邀请30家以上优质厂商参加，包含零售、餐饮、教育、旅宿及制造业，招募各类工程师、文教人员、客服、仓管、房务等等，合计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其中自动化设备工程师、化妆品类常务人员薪水最高可到60000元，公车驾驶长50000，贩售业储备干部薪水也有到48000。
5: 无论是刚毕业的新鲜人、准备投入职场的青年学子，或是寻求转职机会的民众，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活动相关讯息欢迎拨打06-237-1218洽询，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4: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8: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9: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10: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8: 有多狂？
9: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

0: 手机拍不停，
1: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0: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1: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0: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1: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时间2:39，在南台湾新闻过后呢，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要来请播报员陈美君上线来为我们说明，从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在前镇区活动周遭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请美君上线。美君你好，
1: 是阿略克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大家好。那从7月3号到7月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天哦，在前镇区呢将会有2场大型活动跟1间美式大卖场新开店的一个开幕活动，所以呢因此成功二路及周边的路段预计将会涌入大量的人潮跟车流，那相关的管制措施呢这边跟您做个提醒，配合音乐节的活动，所以梦时代前面的时代大道，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将会实施交通管制，那管制禁止车辆进入。那在每天下午的4点开始，高雄展览馆的活动结束之后，周边的智科成功路口、星光成功路口将预计会有众多的游览车离

0: 场哦，同时刚好是傍晚5点到晚上7点，这个时段呢刚好是车流尖峰的时段，所以请您尽量避开，利用成功二路来行驶。那成功二路呢，北向将会弹性管制，禁止车辆左转中型路、复兴四路及智科路进入美式大型卖场。这边要特别的呼吁听众朋友，如果您要前往美式大卖场的话，可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右转智科路进场，现场呢会有员警跟义交同仁指挥引导哈、啊。这边再度提醒，如果您要前往美式大卖场，可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右转智科路来进场，现场会有员警跟义交指挥引导您进入这个大卖场。另外呢，离场的车辆将管制由中情路往成功二路口离开，并且弹性管制往南行驶。最后还是建议，如果要前往参加活动或者是前往大卖场的朋友，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以上路况提供您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美君，拜拜。
0: 拜拜。

0: 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何怡婷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怡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 316.1 公里哦，也就是在台南系统的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事故在刚刚大约在五分钟前呢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3北上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是有边坡排水的工程，国3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国3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最后只是在国道10号西下的林口路口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过安定沿线一直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营南下 316.1 公里的事故影响，但事故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后方车流目前依旧是回堵将近有3-4公里左右，车流正在疏解中。国营南下的仁德服务区沿线一直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国营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是排队的状况，最后只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1号将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往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国道8号将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国8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往国道10

0: 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在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出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务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务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再次提醒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内线跟中线是有两部自用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哦，现场是回堵了大约4公里的车阵，导致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的路段都还是比较车多不好走的。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以及在台八六往西的方向，5.2公里到5.3公里之间，这边是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散落了一些物品哦，经过也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大发交流道一上来，说是在路面上有掉落了长条的保利龙，也一定要小心避开喽。另外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左营区军校路和海公路的交叉路口，还有翠华路和海公东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另外在林雅区的林森二路42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新中一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2公里，这边是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目前从即时影像上面看是已经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早的变换车道，小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南下312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358.5公里，这边是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中线和内线的中间，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喽。另外，稍早提到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大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上面，说是有掉落了长条的保利龙，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以及市区部分，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东侧便道上，目前是有事故发生；而在前镇区的新仁路和德昌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上是有蛮多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哦，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这边是由于目前在安定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接着持续往南，从仁德系统一直到鹿竹，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时间2:55，待会在歌曲过后的3: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准街道到平镇系统，南下高降阳梅端到湖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多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出口匝道，在桥化线上有连结车爆胎停放。继续往西，在 7.9 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台74线西向 9.5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6线西向 5.3 公里到 5.2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发现散落物。台88线西向大发出口匝道有保利龙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的，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候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3: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4: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

0: 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1: 工资安稳落实，
2: 拒绝人才两失，
1: 拒绝人才两失，
2: 政府立即行动。
0: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0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有提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2.5公里，这边是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了。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大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说是有掉落了长条的保利龙哦，目前是也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同样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4.5公里，这边是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市区的部分，稍早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在高雄市新兴区的民族路和七贤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四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如果你目前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海豚刑警的歌曲《安平之光》。

下午3:16，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12.5公里，这边是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3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直来到台南系统之间是非常的车多不好走的，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另外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4.5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另外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天，也就是从7月3号开始一直到7月5号，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将会有三场大型活动同时的在举办当中哦，包括了在梦时代的时代大道上会有音乐节的活动，那在成功二路上会有美式的大卖场新店开幕的活动，以及高雄展览馆周边也会举办大型的宗教活动哦。所以在这三天期间呢，周边将会有大量的人潮和车流，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那相关的管制措施呢，包括了在梦时代的活动，在时代大道上，从中华五路一直到成功二路沿线哦，是实施交管措施，是管制车辆进入的。那另外呢，高雄展览馆的活动呢，在每天的下午四点开始呢，就会是每天活动结束的时间，所以在周边包括了志科和成功路的交汇路口，还有星光路和成功路的交叉路口，都会有很多的游览车离场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刚好又是在下午的五到七点，是车流的尖峰时段，所以如果你是没有要参加这个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呢，都尽量避开成功二路来做行驶哦，不然车子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在成功二路上会有美式大卖场新店开幕的活动哦，所以在活动当中呢，成功二路北上的方向是弹性管制，禁止车辆左转重中勤路的，所以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在活动期间，成功二路往北的方向是弹性禁止车辆左转中勤路，还有复兴四路，还有志科路来进入美式大型卖场的。那也提醒你，在要离场的车辆将会管制由中勤路往成功二路口离开哦，并且弹性管制的往南行驶。那也要提醒你，如果你是有要来前往这个成功二路的美式大卖场新店开幕的活动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多多的利用成功二路往南的方向右转进入志科路来进场哦，现场也会有远景还有义交来做相关的指挥跟引导哦。再次提醒，如果你有要前往美式卖场的开幕活动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的利用成功二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右转进入志科路来进场，现场也会有远景还有义交来做相关的指挥跟引导。那如果说呢，你觉得开车或者是骑车前往一定会很塞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哦。

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高铁路和大中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二路和修文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312.5 公里，这边是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三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要跟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事故正在全力的排除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近，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在台八六往西的方向，5.2公里到5.3公里之间，这边是台南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内侧车道说是有散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喽。

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4.5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在刚刚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五甲系统到凤山还有一直来到大寮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3:27，歌曲过后3: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全面围堵中联油脂问题毒油品，昨天查核八家业者共下架248件，并依卫福部要求督促所有通路在今天中午前完成下架，强化食安防护。陈怡琳报道。
2: 针对中联油脂事件，苗栗县政府卫生局持续追查油品流向，二号稽查大卖场、五金及生活用品连锁店等八家贩售业者，严防问题油品流入市面。卫生局长杨文志说，
3: 依照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目前总共有15种风险油品，卫福部也已经要求在今天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所有贩售业都不能陈列贩售这15项批号的食用油。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在7月2号依照卫福部的资讯，共查核县内8家贩售业者下架了10个品项的油品，总共248件。
2: 县府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依照卫福部提供的风险管理资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并呼吁业者落实自主管理，若发现公告批号油品仍在架上，应立即下架回收，违者将依法严惩。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为记你的报道。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跟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贵宾宣告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以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5: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家，你可会当对时代行吼。除了铁路的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车头头前会当改善更加好。除了对咱家己在地的台南市的市民，对外来的观光客，对外来要来遮讨论代志，包括是工程师、医师，还是真侪其他的科技团队来遮，嘛是一个真光荣的代志。
4: 市长黄伟哲感谢内政部经费补助，交通局表示，工程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 U 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宜兰县员山乡一处铁皮屋传出剧毒，宜兰警分局接获情资后组成专案小组查缉，当场破获天九牌赌局，逮捕就保民赌客，并查扣赌具赌资，依赌博罪移送侦办。罗家辉报道。
6: 宜兰警分局员山派出所接获情资，辖内一处庙宇旁的铁皮屋常有不明人士出入，疑似从事非法聚赌。专案小组经过多日严密搜证和观察，确认该处确实暗藏天九牌赌局，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见时机成熟，展开突袭式查缉。所长林明彦说，
7: 当场查获九名赌客对赌天九牌，现场并查扣天九牌一副，共32张、骰子3颗、新台币7000元等证物。全案制作完毕还讯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6: 警方重申，赌博行为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易衍生暴力或财产纠纷，严重危害居家安宁。警方对于非法赌博绝不宽待，将持续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同时也特别呼吁社区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疑似剧毒等可疑迹象，请务必拨打110通报，警民携手打造良好的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

0: 11点捷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3:37，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稍早，由于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9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虽然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6公里的车阵哦。目前从即时影像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到安定之间，车流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也有听众朋友提醒，这个路段时速目前大约20公里缓慢前进当中哦，甚至还会有定点的情况。所以如果你是现在还没有要来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可以先提早做好改道的准备哦。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播报员陈美君上线，来为我们提供周末在前镇区3大活动周边的交通管制措施。美君你好。
1: 是艾瑞克你好，各位听众驾驶们大家好。要再度提醒您哦，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天7月3号到7月5号这几天，前镇会有3个蛮重要的大型活动，还有美式大卖场新店开幕的活动哦，也就是呢要特别提醒您，如果要参加活动或者是要去卖场的话呢，在成功二路及周边路段预计将会涌入大量人潮跟车流，所以相关的管制措施呢要再度跟您做个提醒。首先要特别呼吁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如果想要前往美式大卖场的话，可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右转智科路进场，现场会有员警及义交同仁指挥引导。再度提醒，如果您要前往美式大卖场的话，可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右转智科路进场，现场会有员警跟义交同仁协助指挥引导，请您特别注意一下。那成功二路北向呢将会弹性管制车辆左转中情路、复兴四路及智科路进入美式大卖场，另外要离开离场的车辆将管制由中情路往成功二路口离开，并弹性管制往南行驶。另外配合音乐节活动，梦时代前面的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将会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进入哦，请您特别留意。那每天下午4点开始，也就是待会预计4点开始呢，在高雄展览馆这边活动结束之后，周边的智科成功路口、星光成功路口会有众多的游览车离场，同时刚好待会5点到晚上7点，刚好是车流尖峰时段，请尽量避免利用成功二路来行驶。那最后还是要建议要前往大卖场或者是参加活动的朋友，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以上路况资讯仅供您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君的整理，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再次的来提醒，由于受到稍早事故的关系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直来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23公里，这边是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块塑胶板，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一块塑胶板。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前镇区凯旋四路和瑞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洛阳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前进区河东街和旺盛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来自品冠和梁静茹翻唱的歌曲 Way Back Into Love。再次提醒，由于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直到安定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车多不好走的。那刚刚我也从即时影像上面看，车流是有比刚刚还要再疏通一点，不过整体还是车子比较多的。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刚刚也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 347.9 公里，这边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说是有一部小货车，哎，疑似你的货物是不是没有绑紧呢，摇摇晃晃的。如果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彼此的安全咯。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除了刚刚国道一号过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是车多，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来到五甲系统之间，同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仁武，还有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车流量也是稍微的多一些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美秀集团的歌曲《群像》。

来自美秀集团的歌曲《群像》。还是要持续的来做提醒，由于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直到安定之间的路段，整体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些的。那也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疏解。另外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哦，从今天也就是7月3号一直到7月5号这个礼拜天，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将会有三场的大型活动同时举行，包括了在梦时代的时代大道上的活动，还有在成功二路上是有美式的大卖场新店开幕的活动，还有在高雄展览馆也会有大型的宗教活动在进行当中。所以在这三天的时间，周边的路段将会有大量的人潮还有车流哦，所以周边也会有相应的管制措施，包括了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开始一直到成功二路之间将会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进入哦。以及在高雄展览馆的活动每天是下午四点结束，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周边包括了智科跟成功路口还有星光和成功路口都会有非常多的游览车来离场。那在这个时间点呢，刚好又遇到了下午五点到七点是车流的尖峰时段，所以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否则可能会塞在车阵当中哦。那另外呢，如果你是要来成功二路来参加这个美式大卖场新店开幕的活动呢，在期间成功二路是往北的方向是弹性管制禁止车辆左转中勤路还有复兴四路以及智科路来进入美式大卖场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要来前往美式大卖场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的方向右转智科路进场，现场也会有

有远景还有义交来做相关的指挥与引导哦。那要请如果你要来参加这些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觉得说，如果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前往，应该会很塞哦。那我们也可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哦。3:56，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4: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107.1 公里到 107.2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拦阻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133.5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61.4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向 13.2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1: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一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About Loud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那刚刚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很快的这一起车祸呢，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阵。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国道三号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在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

另外呢，也是要提醒，现在看起来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哦，在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的，所以现场呢外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路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边现在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而另外包括在中山高南下哦，从下营系统来到了安定，南下在台南系统往永康，现在持续的都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大概呢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所以如果说你利用中山高的驾驶朋友来到了这几个路段，都还是要再多加留心注意。而另外包括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落在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加的来帮我们发挥耐心。

今天感谢来一次家这边有回报说，现在在高雄的这个旗津路要靠近过港隧道这个路段，在车道中间呢有一包大型的垃圾掉落，就掉在弯道的地方哦，请大家也是多多小心。再次提醒，这边是在旗津路，准备呢要靠近过港隧道的路段，现在说在车道中间有一大包的垃圾掉落，正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要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金广感谢你的帮忙。

听到的歌曲 Every Time， 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出口有出现车多的状况，现场已经回堵到了主线的路段了。在中山高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出口，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目前呢，在高雄地区的其他车多路段呢，也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像是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往国道的入口方向，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而另外包括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这边是车多的状况，下来之后来到了周边的平面路段，像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现在通通都是车多。

那另外呢，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这边是贵阳路42号靠近贵德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冈山区的捷安路16号，这里是在捷运冈山高一站的前面，各自都有传来交通的事故。另外，如果说你现在是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提醒，目前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也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或许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上午的4:18，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有来自湖内警分局交通组的相关的资讯哦，这个是目前在台一线的陆竹地区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所以呢要提醒，如果说你现在正准备要来利用到台一线陆竹地区的大型车辆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来放慢车速，尽量的呢来靠内侧车道来行驶，也请多多礼让一下现场的机车骑士，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再次提醒了，这个是现在在台一线的陆竹地区受到了捷运工程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湖内警分局也是要提醒大家，希望说大型车辆的问长朋友经过到施工的路段，一定要来多多的小心，帮我们来放慢行车的速度，尽量的来靠内侧车道行驶。那也请多加的来礼让现场的机车骑士，确保双方的行车安全。

以及现在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呢，也是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咯。如果说你现在利用到台88的朋友多加留心，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呢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的林雅区，在建国营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也是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现下班的车流。

这个礼拜其实在高雄的前镇地区呢是相当相当的热闹哦。从今天开始呢到这个礼拜天为止，在前镇地区总共是有三场的大型活动。那首先呢要来跟大家提到的是在梦时代的时代大道这边有这个音乐节相关的活动要来进行哦。所以呢为了要来配合这边的活动呢，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之间会实施交通的管制，现场呢是会管制车辆来进入的，请大家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资讯。那在这边要举办的第二个活动呢，是在高雄的展览馆这边要来举办宗教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在每天的下午四点钟过后呢，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呢，周边的路段像是在巨科路跟成功路口，以及在星光路

路跟成功路口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游览车呢要来准备离场。那尤其这个地方呢，其实在下午的大概5点钟开始到晚上的7点钟都是一个车流量呢非常尖峰的时段哦。所以呢，如果说你并不是要来参加

卖场的新店要来开幕，而受到了这个开幕活动的影响哦，那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管制的部分，像是成功二路北上呢是弹性管制，禁止车辆来左转中勤路、复兴四路以及智科路。那另外呢，如果说你是要离场的车辆呢，也会管制让大家呢是从中勤路往成功二路来离开，然后也会弹性的管制大家是往南下的方向来行驶。如果说你是要来前往美式卖场的朋友，会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成功二路往南下的方向右转智科路来进入现场了。再次提醒，如果说你是要来到美式卖场的朋友，可以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往南下的方向来右转智科路，就可以来到现场。那这边基本上呢也都会有远景跟义交来这边指挥跟引导，请大家还是多加的配合。好了，所以呢，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天为止呢，在前镇区三场大型的活动，相关的管制资讯呢，也是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要来参加的话呢，其实现场的大众运输的工具都是相当的方便的。那如果说可以的话，你是会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这一些交通的工具，以免呢可能会陷在车站当中。因为呢，在这三天当中，这边总共是有三场大型的活动要来举办。

这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我还绕着你在旋转》，国道十号东向的 14.6 公里这边靠近燕巢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说有一条弹力绳掉落，经过小心了，在国十往东指标 14.6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现在说呢有一条弹力绳就掉落在中间的车道。另外一个掉落的状况呢，是在高雄市的旗津区，在旗津路靠近过港隧道路段，车道之间呢有一大包的垃圾正在等待处理。以及是事故的部分，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修明街跟至圣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中钢路口，现在都有发生交通事故。等一下4:30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还有营业税以及健保费超过了6500万元，长期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了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且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集了700余页的证据申请管收，经过了高院发回之后，台北地院在6月裁准管收，并且解送管收所来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假倒闭真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3: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精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房产跟坐领租金哦。那此外，一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

0: 正向法院申请回收。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人出国的人数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了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医师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的族群出国前务必要从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适合搭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4: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 的一个计划里面，大概就会是涵盖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那以及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跟这个长荣和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
3: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少宇分享，曾在半年内三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四到六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斥资 9.1 亿元的台中市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开幕，设有中南部最大的溜冰场，未来选手 不必再利用深夜时段上冰练训练，不只可以在家乡追梦，也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冰上运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卢秀燕市长指出，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设施就是中南部最大溜冰场，因为台湾短道竞速滑冰代表队有许多选手就是来自台中，是否更深刻看见冰上运动人才实力和训练需求？
6: 他们都要利用晚上上台北去，在台北小巨蛋，等台北小巨蛋结束营业以后，晚上三更半夜他们才能练习，练习以后清晨够落车回来台中，未来我们冰上运动的选手就可以在我们台中自己练习，而且像这种标准的世界的一个滑冰场，台湾只有我们跟台北有。
5: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是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建筑，冰外设有30公尺乘60公尺滑冰场，可提供冰上运动训练赛事和一般民众的体验，其他楼层也有游泳池、体适能中心、综合球场和韵律教室，满足多元运动需求。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洋面上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轻度台风，而且强度发展有限，对台湾没有影响。那另外一个目前中度台风巴威，距离还是非常遥远哦，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时间较久，不确定性也大，要持续关注。那对于台湾附近的话，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类似哦，所以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下午出门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哦。而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周末假期两天天气都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出门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7: 好，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听完了新闻，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而刚刚在新闻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陆续的收到了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啊。首先呢，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368.9公里，在过了高雄三多路之后，内线车道呢说有一顶安全帽掉落，在南下过了高雄三多路指标368.9公里，这边说内侧车道呢是有一顶安全帽掉落。请多多小心。而继续往前来到了南下的369.8公里，在过了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则是在加速车道这边呢有一只木棍掉落，经过也是多多小心。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350.6公里，这边是在靠近新化休息站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而在国道10号往东，指标是在14.6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地方，则是在中间车道有一条弹力绳掉落，现场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目前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哦，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南下在仁德系统来到了鹿竹，南下在渔港路出口，还有包括在北上的高科往鹿竹，通通都是车多的路段。以及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来到了顶新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沿线，准备要来上国食的入口方向哦，现在一样都是车速缓慢。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一样通通都是车多。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再随时来拨打我们的

路况专线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金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另外来补充，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持续的有车多排队的状况。

0: 听到来自泰勒斯所演唱的 Love Story。 那这个周末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有提到说，在前镇地区总共是有三场的大型活动要来举办，所以呢今天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的黄元明分局长，要来上线为大家说明一下活动的相关资讯，还有一些交通管制的部分。 Hello 分局长你好。
1: Hello 邦尼你好，各位线上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现在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辖区有三场的一个大型的活动，然后那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来跟大家做个说明。那首先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如火如荼的这个美式大卖场新店的开幕，然后那因为它这个一样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那我们目前现在这个美式大卖场周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大概在复兴三路、复兴四路以及成功二路这些路段，目前因为刚好是下

0: 所以我们目前这个车流量是蛮大的，蛮大的。那所以我们建议我们要来这个美式大卖场的我们的这个民众，可以多利用成功二路，由北往南，我们来右转自科路，哦，右转自科路。那这个地方会有我们的这个交通的员警，还有义交人员会来帮大家来做引导，然后所以 大家可以多利用这个成功自科路口，我们在成功路南往北往南就可以右转自科路这个部分多多来利用，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没有什么车，而且很顺畅。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建议啦，我们不建议成功路由北往南右转复兴路，这个我是不建议，因为复兴路段现在是比较多车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目前 成功二路有管制的状况要跟大家报告。首先就是由南往北，成功二路由南往北我们已经管制了这个中勤成功路口，也就是成功路不可以左转中勤路口，那还有成功路南往北也不可以左转自科路，所以自科路只能从北往南的成功路右转，但是它由南往北的成功路不可以左转 自科路，还有中勤路也不可以左转的，所以这个部分要跟大家做报告。目前这个美式大卖场它的旁边的这一条中勤路它只能出不能进，所以这个部分要跟我们的用路人特别特别的叮咛。所以真的我再强调一次，请大家一定要走成功路北往南右转自科路，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抵达大卖场这边来。那 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目前里面大卖场的这个停车场大概有六七成满了，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分散时间，不用一次就是集中在某一天来购物，这个部分是大卖场的部分。那另外宗教大型活动的部分，它是在我们展览馆，那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我们因为我们参与的民众都有搭乘这个 游览车，所以我们游览车现在从星光停车场一样，它是从自科路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刚好那个适逢这个游览车要离场的时候，所以请大家要经过这个成功路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我们现在规划就是游览车大车它只能走这个成功二路往北的方向，往北的方向，所以大家如果下了班走这个成功二路 要游南往北的时候要小心，我们很多大车，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来，如果稍微车速比较慢一点的话，请大家尽量，我们会尽力的来做疏导。那最后就是我们在时代大道的这个音乐盛会，我们这个音乐盛会，我们在这个时代大道周边的状况，中山中华路以及凯旋路，目前也是因为下班车潮一直在涌现，所以 现在车辆有变多的状况，目前我在现场在看的状况就是还是有民众还是想要开车来我们的这个时代大道这个百货公司这边想要来寻求车位。我是建议大家真的要使用这个大众捷运系统，我们最好是坐捷运到凯旋站啊，或者是搭轻轨到梦时代站，我们来下车 非常的方便，所以真的不要开车来，真的拜托拜托。那我们现在有规划机车停车位是在这个光华四路，它刚好在介于中山路跟中华路中间的这个光华四路，所以那个一整片都是规划给机车停车的便利，所以这边再请大家多多利用，如果你真的有骑摩托车只能停在那个地方，车子开车真的不方便，拜托大家，我们这三天
1: 前镇分局跟大家站在一起，我们都在线上为大家服务，谢谢。是，好，所以有关于这一次这个周末在前镇地区三场的大型活动，真的可能会吸引到非常多人潮跟车潮。其实，在今天来说，现场的车流量呢，感觉起来就已经蛮多的了。那也感谢来自前镇分局黄元明分局长来为我们做的相关的提醒。那就感谢分局长哦，谢谢，拜拜。
0: 谢谢，帮您，谢谢大家。
1: 好的，那另外要提醒到的是呢，现在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是353公里，这边是在南下过了冈山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地方，内线车道发生了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在

0: 中山高南下的353公里，也就是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现在发生了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而另外包括在中山高的北上，在仁德系统的入口有发生了五部小客车的追撞，再次提醒北上的仁德系统的入口匝道现在发生了五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了。那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1: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2: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3: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1: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2: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3: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5: 唉，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5: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上午的4:56，我是邦尼，持续在沙巴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那先前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巴巴西上的 6.4公里，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发生了小货车以及休旅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呢，也导致了现在在这个路段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现在在台巴巴往西，从大发到大寮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哦。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台巴巴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来多加留心注意上了。这个是在台巴巴往西指标6.4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内线车

道有事故处理当中，而目前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发到大寮交流道沿线，持续的都是车多不好走。而此外呢，在中山高北上的仁德系统入口匝道，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至于先前在中山高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指标呢是在353公里，本来说内侧车道有发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起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将近2公里的车阵，现在在中山高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路段，持续的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呢，也有朋友反映说，在高雄市的陆竹区，在中山高接往陆科联络道西向这个路段，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经过多多小心。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路从自由路往民族路沿线，目前是持续的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陆竹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再来呢，是有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呢像是在高雄的小港区，在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的交叉路口，要往市区的方向，现在说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在小港的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交汇路口，现在说要往高雄市区的方向，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碰撞，那目前主要占用到的是外侧的车道，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另外说，在凤林三路跟凤鸣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所占用到的是外侧的车道哦。如果说你有来到这个路段，朋友一样也是多加小心，在凤林三路跟凤鸣路口，刚刚在外侧车道发生三部车辆的追撞。另外呢，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4.6 公里，也就是靠近燕巢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掉落的这一条弹力绳已经是减走排除，这边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等一下5点钟过后呢，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壢到中壢准街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353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南下 368.9 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内线车道掉落安全帽。南下 369.8 公里五甲系统前，加速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入口匝道五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多速缓。北上 75.5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掉落门。

0: 开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贤路到杨梅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东向14.6公里过燕巢中线车道的潭力神已经接获排除消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9.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肩有车辆停放；台88线西向6.4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2: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1: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2: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1: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2: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1: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2: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3: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4: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5: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1: 有多狂？
4: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5: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1: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4: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5: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1: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4: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5: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下午的5:06，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分台 FM931，这里是下班聊 Ask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还是要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仁德系统入口匝道这边，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另外，包括在台88往西指标是在6.4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发生小货车跟休旅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而目前在台88往西从大发到大寮交流道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速缓，请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那另外包括在台88西向的五甲系统上来，五甲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北上的出口这边，现在呢一样也是出现了车多的状况了。在台88往西如果说

你要从无驾系统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这边现在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安色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目前也都是车多。利用高科联络道朋友，现在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国石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那刚刚呢，又有收到了一个新的掉落物的状况哦，这个是在国道十号往西，说在靠近仁武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有一把梯子掉落，在国道十号往西，如果说你靠近仁武交流道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线的车道，这边现在说有一把梯子掉落，可能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那如果说驾驶朋友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0-123 0800-000-12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来按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上午的5:08，首先来送上今天第一首的经典作品，这个是来自周华健的歌声。

来自中华健所演唱的歌曲《一起吃苦的幸福》。中山高在北上的 368.8 公里，这边是在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内线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朋友请多多小心哦。在北上的 368.8 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在内线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那另外呢，是先前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仁德系统入口匝道发生了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这起车祸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那也导致呢后方是一路的回堵到了台86线的主线路段了。如果说你本来预计是要利用台86线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留心了，受到了北上仁德系统入口匝道这起事故影响，现在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而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男子交流道，朋友一样在男子区的凤南路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又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在大中快速道路的出口下来之后，从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市的永安区保兴二路跟保安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凤林四路靠近果协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事故通知。另外如果说你是在高雄市小港区的朋友，现在在乐利路靠近汉民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以及包括在前镇区的一星二路靠近台旅南上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是有车祸发生。如果说你是在大寮地区的朋友，现在在凤林二路靠近凤鸣路口，还有在凤林四路靠近水源路口，以及在大寮路跟大明街的交汇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通知。那么刚刚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 368.8 公里北上靠近三多路的出口，内线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受到了这一起车祸的影响，现在在北上从无驾系统一路来到了三多出口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做好心理准备。

那再来看到是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啊，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368.9公里，过了高雄三多路内线车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还有包括在南下过了高雄瑞隆路的出口，指标是369.8公里，靠近五甲系统的路段，则是在加速车道呢有一支木棍掉落，在南下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加速车道，现在说有一支木棍掉落，等待处理。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50.6公里，北上在新化休息站的前面，中间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这些掉落的状况一样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而如果说你现在利用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我就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从凤山来到了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车子通通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要利用台八八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在过了凤山之后，一路就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哦。

1.8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内线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后方也是有回堵了将近2公里的车阵，北上从五甲系统到三多出口沿线，持续的都是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北上的仁德系统入口匝道，先前发生的5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也是总算收到了排除，但是后方一样都是有出现回堵的状况，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

以及呢，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69公里，在瑞隆路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一台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如果说你是要利用瑞隆路出口的朋友呢，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留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了。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在369公里，在瑞隆路的出口匝道，现在呢有抛锚的小客车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等待处理。另外是稍早之前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国道十号往西方向，说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把梯子掉落，在国道十号往西，说在靠近仁武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请小心。而目前在高雄的燕巢区，台22线衔接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不管呢是在出口还是在入口的联络道，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如果说你要利用台22线来衔接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目前都要来做好相关的心理准备。现在在出口跟入口，通通都是车子很多。

另外呢，包括在高雄的苓雅区这边，是在中山二路跟四维四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四维二路跟中华一路的交叉路口，这个是四维二路跟光华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都有事故处理当中。再次提醒，包括在苓雅区的中山二路跟四维四路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四维二路跟光华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巴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送上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政府持续追查问题油品，截至目前已经掌握23家问题油品的中盘商，并完成了786桶问题油品的下架回收，同时扩大清查卖场、美食街、餐厅的场所，全力防堵问题油品流入市面。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食品安全专案小组今天持续会同卫生局、经济发展局以及消保官到大卖场以及美食街稽查，确认问题油品已经全面下架。统计目前已经完成25家团膳业者、801家长照机构以及据点，以及243家餐厅查核，发现曾使用问题油品的业者都已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全面下架，并通知供应商尽速回收。至于百货公司、餐饮、美食街以及市场、夜市商圈，也持续扩大清查当中。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高雄市政府严正强调，食品油安全攸关全民健康，市府对于违反食品安全规范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凡业者明知产品设有风险，却未立即下架、回收、停止使用或拒食通报者，卫生局将依法从重裁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4条及52条规定，裁罚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
2: 卫生局表示，问题的油品回收作业仍持续的进行，市府也将追踪后续流向以及回收的进度，落实把关食品安全，守护市民的健康。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一名53岁的王姓男子骑机车拒绝受检，逃逸时还没有开头灯，远警成功拦停后，发现王姓男子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并违反多项的交通法规，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的罚锾。记者宋琳的报道。
4: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王姓男子在逃逸的过程当中，不仅全程没有开启头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更速度逆向行驶，完全罔顾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

0: 后在凤山区成功拦停，立刻闻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的酒气，确认他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一心派出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1: 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王男交通违规行为，无照驾驶、酒后驾车。”夜间未开启头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逆向行驶，拒检逃逸等各项违规，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
0: 王姓男子遭查获之后，突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警方立刻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且全程借护送医检查。经医师确认身体无异状之后，再依法带回派出所接续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台南安平知名豆花店遭到一名醉酒的女子大闹，不但翻桌，还把店内的桌椅朝马路上面丢。警方获报后到场，强势将人押上车带回警局侦办。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你喝酒醉了啊！你不要拉我。
4: 警方到场制止女子大闹店家行为。安平开业一甲子的知名豆花店，二号中午一名女子到店内点了一碗豆花却不吃，不但一把打翻，接下来更翻桌乱丢东西，不止拿椅子往外丢，还把柜台上的碗盘都往外砸，更失控的拿起路边的三角锥往路中丢，还拿起地上的碗盘花盆等攻击经过的用路人。警方获报到场处理。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说，
5: 一名酒醉女子疑因情绪失控，在安平区安北路随机将一店家内的碗盆、座椅及盆栽等物品丢掷于道路，造成店家财物损坏，现场无人受伤。警方获报立即到场，并将该女子依现行犯逮捕，依刑法毁损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将人押警车结束了这场闹剧。经过调查，女子跟店家并没有纠纷，详细案发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替基层的同仁送上实质的福利，高雄市政府宣布116年起将编列员工文康活动费，每人每年4000元，希望让辛苦打拼的市府同仁在工作之余也能兼顾身心的健康，提升士气。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项文康费是用于编制内的教职员工、约聘雇人员以及约用人员。劳工局表示，这项福利能够实现，背后少不了劳工自治委员会多年来持续替基层发声。随着市府财政逐步改善，也将委员建言化为具体的政策，用实际的行动回应第一线同仁的期待，让照顾员工不只是口号，更是真正的落实。劳工局秘书室主任赵荣清说，
6: 成立劳工自治委员会至今已迈入第6年，期间共召开19次会议，审议71项提案，让市府政策能更贴近同仁需求。未来我们也会持续与委员会合作，推动各项改善措施，让员工在更安心、友善的环境中工作。
2: 一笔文康费不只是福利，更是对基层同仁努力付出的肯定。高雄市政府也希望透过更完善的福利制度，持续打造友善职场，让员工更有向心力，一起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在高雄最深山的地方，长照服务再往前推进一步。桃园区亚尼日照中心正式启用，历经多次强台的考验，投入超过1625万元打造，不只把照顾带进山里，也让原民三区长照涵盖率一举突破92%。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走进桃园国中学区，原本闲置的空间重新整理过后，变成长辈白天可以安心来、有人陪伴、有人照顾的日照中心。对山区家庭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能喘口气的地方。但这个工程不简单，从开密、山图鹅到康瑞，台风一个接一个来，山区施工条件一度非常的吃紧，市府一边修一边调整，最后才让中心顺利的完成。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7: 我们希望让长辈不用离开熟悉的部落，就能获得专业又有温度的照顾。这个中心的设立不只是硬体完成，更重要的是把照顾服务真正带进山区，透过在地青年投入，也让照顾更贴近族人的语言与文化。未来我们会更持续扩充原乡长照量人，让

0: 服务更稳定、更普及。
1: 从一间空间的改造到一个照顾网络的延伸，雅尼日照中心不只是建筑启用，更是把安心真正送进山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为改善麟洛乡连外交通瓶颈，提升用路安全，屏东县政府进行麟洛交通道连外道路，也就是屏46线拓宽工程，未来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台一线的交通负荷，建构麟洛交通道周边的完整路网。记者宋林的报道。
2: 屏46线是屏东科技大学师生往返屏东市的重要通学道路，也是台一线重要替代道路，多年来肩负屏东市内埔乡、竹田乡以及麟洛乡的重要交通，早已超出原有的负荷。县长周春梅表示，完工之后将强化麟洛乡对外交通运输，以及完善屏东交通路网，提供乡亲更安全顺畅的用路环境。
3: 因为呢，我们知道麟洛乡呢，这个台一线承载着屏东市内埔乡、竹田乡我们整个对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道路，但是多年来已经也超过台一线的负担，所以事实上都有在做准备。
2: 这个路段刚好位于凤山水库附属的设施集水区，受地形条件限制，现况道路狭窄，而且现行弯曲，行车视距不佳，影响整体交通安全。而工程改善的长度大约 1.2 公里，将道路拓宽到15公尺，七月正式动工，工期420个日历天，预计在116年10月完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有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5: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朗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约36到39度，天气炎热，台南以南均达高温橙色灯号。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南部地区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9度，高温约33到36度，山区温度可能会更高，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6度以上极端高温。出门建议做好防晒准备和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It was a Tuesday morning in May, and the sun woke.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柯志堂。凋零的玫瑰会再盛开，等待的过程会有警广陪伴着你，听音乐吧。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在高雄市区有几起交通事故，先跟您做个提醒，包括在小港的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交叉路口有车祸，小港的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也有车祸，小港的平和西路跟东亚南路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哦，所以请经过这三个路口，请您小心避开。前镇的管仲南路跟光华路交叉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哦，请经过车辆留意。那目前台88线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沿线是。

0: 车多速缓的，而稍早台88线西行 6.4 公里这边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所以目前往西大发大道的大寮之间的这个路段呢车速有回升哦，但是西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转国以北上出口则是相当的不好走。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营南下出口，沿线也是车多速缓，所以如果是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十也是车多的。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以及燕巢的台22线要衔接燕巢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联络道，现在车速也都是缓慢的。其余高雄辖内车多点还包括了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不好走，南子区的新南路以及凤南路要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车子也是相当多，而目前南洋路要转凤南路要前往高速公路也是车多。三民区的九路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西侧不好走，林雅区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子也是相当多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不好走，左营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沿线，左营大中民族路口往东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车速是缓慢的，所以大中路从自由路到民族路往东方向现在也出现了车多情形。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进入国十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在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大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以及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一路来到胜利路，目前南下方向前阵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目前南下路段通通也都是车多。最后提醒朋友，从7月3号到7月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天，前阵区呢将有两场大型活动跟一间美式大卖场新店开幕，所以呢现在目前成功二路以及周边的像是复兴路中华路都已经涌入大量的人潮跟车流，那相关的疏导管制措施呢在这边再度跟您做个提醒，特别要呼吁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如果想要前往美式大卖场的话，可以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这个方向右转智科路来进场，现场有远景跟义交同仁指挥引导。再度提醒，如果要前往美式大卖场，您可以多利用成功二路哦，北往南方向右转智科路进场，现场都有远景跟义交指挥引导。那成功二路呢，北向将弹性管制，禁止车辆左转进入中情路、复兴四路跟智科路来进入大卖场。那目前成功二路呢，成功二路北上是禁止左转，禁止车辆左转中情路哦，也请家朋友配合改道。另外呢，要离开卖场的车辆将管制由中情路往成功二路口来离开，那现在呢也有实施的交通管制弹性来管制车辆往南行驶哦，所以请大家什么特别留意，配合音乐节的活动，在梦时代前面的时代大道，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实施的交通管制，禁止车辆进入。那在每天下午的4点开始，高雄展览馆这边活动结束，周边的像智科成功路口、星光成功路口会有很多的游览车来离场。同时傍晚5点到晚上7点刚好是车流尖峰时段，请尽量避开行驶成功二路。那最后呢，还是建议驾驶朋友，无论是要前往大卖场或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好了，感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来补充一下，现在在中山高北上的男子交流道的入口，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的是加速车道，请经过朋友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北上男子入口一上来，加速车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以及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7公里，南下一进入中寮隧道之后，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进入中寮隧道之后，请多多小心，内线车道刚刚有三部车辆的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俊杰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哦。另外来补充一下哦，现在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靠近中寮隧道路段又有发生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国三往南靠近中寮隧道朋友，陆续有两起事故要麻烦你多加当心。首先呢是在南下的379公里，这边是在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有发生了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有占用了现场的内线以及外线的车道，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现在呢刚刚发生了四部车辆的事故，所占用到的是内线以及外侧的车道。而持续往前来到了中寮隧道的里面，则是在内线车道有另外两部小客车也发生了追撞的事故，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路段现在连续的是发生了两起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都再多多小心。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4: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好的，5:52来关心到的是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请楼安上线。Hello， 楼安你好。
5: 哎，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

0: 复兴路段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口也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另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街，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四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林洛乡的民生和民族路口，以及屏东市的民和国小大门前，及屏东市区的复兴南路一段155号前，及万丹乡的丹龙路847号前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遇到大型车请牢记保命三重点：一、远离内轮差，转弯时的致命区域，一旦卷入没时间反应；二、避开正后方，这是最大的视野死角，切勿紧跟在后；三、保持安全距离，看不见的地方就要自己远离，远离就是你的保命符。大型车驾驶朋友也要注意，起步前请确实查看周遭，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多一分小心，少一个遗憾。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楼安。

好的，那有关于国道的几起事故状况呢，来先跟你做一下提醒哦。在国道三号现在有发生了总共是四起的交通的事故。首先呢，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埔交流道的入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呢，是占用到了外线车道以及入口的匝道。如果说要利用国三南下中埔入口的朋友，请再多多的小心。现在呢，有一台小客车翻车了，所占用到的是外线车道以及入口的匝道。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5.1公里，那在这个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路段，则是在内线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指标大概是355.1公里，这边是内线车道，刚刚有发生了一起追撞的事故。那持续的往南下的方向来行驶，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指标呢是在379公里。稍早之前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那现场呢是有占用到内线以及外线的车道。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麻烦你呢帮我们来稍微的避开一下。而持续往前哦，来到了南下的中寮隧道进去之后呢，内线车道又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一进入中寮隧道道指标呢，大概是在378.7公里的地方，则是在内线车道，还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发生。所以呢，受到了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通通呢都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哦。可以的话，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或许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那至于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男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所发生的这一起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则是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所以这个地方目前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0: 明昂昂。
1: 这是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公布出嘴 A 金威》。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六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淡看向身边的那个人，笑我是啥，透袂过是。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51.2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低于4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

0: 六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5.1 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379公里内线和外线车道四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9.1 公里过三莺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2.7 公里深港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5线北上4公里到2公里之间过新庄二交流道到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7，继续回到尽管高雄分台 FM931，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

你刚刚呢，在总网的路况会诊的过程当中，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7公里，也就是进入中寮隧道之后，占用了内线车道这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呢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但是呢，在这个路段还有另外一起的事故，是发生在这个指标呢是在379公里这边，是在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还是有一起交通事故持续的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处理当中。而受到了陆续这两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在中寮隧道的入口这边外侧车道呢，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一地，所以如果说你要来到中寮隧道南下方向的朋友，我也建议你呢尽量的可能来行驶中间车道呢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因为呢现在这个事故点呢所占用到的是内线的车道，那另外驾驶朋友说在外侧车道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汽车零件散落一地，如果说你来到南下中寮隧道入口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还是来多加的留心。那受到了陆续这两起事故影响，现在后方已经出现了回堵将近1公里的车阵，如果说你是往南靠近中寮隧道的驾驶朋友，请你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那其他两起发生在国道三号的交通事故也是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其中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埔交流道的入口这边，先前发生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所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以及入口的匝道，在南下的中埔入口现在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指标是在355.1公里，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场也是还在继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另外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其中包括在中山高的北上364公里，北上靠近顶金系统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板掉落，而继续往前来到了北上的361.7公里，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样是在内线车道则是有木条掉落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来到北上的方向，当你在顶金系统路段，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因为首先呢在靠近北上的顶金系统指标364公里这边是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而持续往前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指标来到361.7公里，一样是在内线车道则是有一只木棍掉落。

如果说你还要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一路跟康庄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也是麻烦多多小心。

爱情讯息，这首歌曲是来自郭靖所演唱的歌曲，晚上的6:16。那在礼拜五的下班时间，我想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会感觉到比较辛苦一点点，车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现在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哦，从安定来到了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交流道，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陆竹往高科，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末端，北上从冈山往陆竹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从新化休息站过后来到了关庙路段，持续的也通通都是车多，大概呢是不到20公里的行车速度。那主要呢也是因为先前在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指标355.1公里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追撞的事故，而这一起车祸现在还在进行处理。以及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路段呢，也通通都是车多，主要呢是因为在先前呢，包括在靠近中寮隧道的南下入口，还有在进入隧道之后呢，有发生了2起的事故，那事故都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而驾驶

到说在外线车道呢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所以呢陆续是受到了这两起车祸的影响。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这个中寮隧道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都是走走停停。

那刚刚我们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埔交流道的入口呢，有一起事故发生，而这一起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了。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埔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55.1 公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在靠近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所发生的事故，就在刚刚一样也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啊，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或许也是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Hello， 怡婷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跟正在处理的讯息哦，都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5.1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目前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9公里哦，也就是在进中寮隧道口这边哦，内侧车道是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拖吊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高速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亨地磅站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下新营出口，后方车友是排队的状况，而在国营南下从新市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国一南下过仁德服务区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渡路出口，国一南下的高雄瑞荣路出口，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目前这几个要下出口的地方后方车友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化休息站沿线一直要往关庙交流道的路段，由于受到先前国营南下355.1公里内侧车道事故影响，虽然事故点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目前后方车友回堵是将近有5公里左右，车流正

在疏解中。而在国三南下要往中寮隧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三南下中寮隧道379公里哦，内侧车道事故影响，导致后方车流回堵是将近有1-2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会。

0: 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国道8号将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时间，首先是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7月6号到7月9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以及国八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那今天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所以各地的车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提醒大家还是一定要来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哦，一定要来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距离，随时来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先前呢，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北上329.2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还有包括在国道3号的北上278公里，北上在眉山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铁皮掉落，这几个掉落的状况也都还在等待处理。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的冈山区中山南路跟阿公店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前镇区的一兴一路跟玉群街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最后呢，也是要持续提醒哦，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路段持续的都还是车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主要呢是因为在稍早之前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有发生了事故，虽然说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关庙路段车流都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则是在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目前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驾驶朋友说在外线车道还有一些汽车零件散落，所以如果说利用到南下中寮隧道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而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在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再做好心理准备。那最后送上来自糯米团所演唱的 Friday Night Girl。 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的6点30分，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来交棒给杨纯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礼拜五的夜晚，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我们一样在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无人机条例四个版本复委交三委员会联席审查，中联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已回收17.4公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4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挡下副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计4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2: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1: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请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 17.422 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锾。杨欣的报道。
3: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胺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4: 那回收呢？是

0: 目前有17.42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的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降。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1: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本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本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一两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全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以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表达遗憾。李义成的报道。
3: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三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三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三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4: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魔信均未获得超过1/2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3: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三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李孟平的报道。
5: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6: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是我们在推动长照 3.0 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5: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台股今天开低收高，随着传产股走强，电子股跌势收敛，大盘由黑翻红，中场收46780点，上涨3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55.7亿元，本周累计上涨2208点。有淑妍的报道。
7: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四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8: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7: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弱。

0: 能持续守住五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五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拦截一只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 6.4 万颗仿冒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鱼目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3: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之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细致条例，已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2: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两年前涉嫌使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三辆机车，造成一死两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个月，全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使用伊多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三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一粒棉成分，以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3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抢票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九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3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 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5: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三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1: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十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0: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1: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0: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义说，
2: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0: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3: 平时表现哦，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0: 最后昭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1: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嘿。
0: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了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4: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40.6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铁圈掉落，要请小心留意。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大雅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70.4公里，大雅系统之前的中线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顶尖系统到高雄，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西螺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在16.4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10到40公里。南下379公里，在中寮隧道的内侧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外侧车道有许多的零件散落，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宝山路段到关西交流道，北上龙潭到树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省道部分台八线西向在8.6公里过马鞍寮的全线车道发生4台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一线北上307.8公里关田路段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台一线继续往北，在280公里的后壁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获奖学生，总统表示，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他们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李怡晨的报道。我觉得上帝只是关了一扇窗，但是开了好多扇窗。哎，
1: 2026总统教育奖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赖清德总统表示，从得奖事迹可以看到，大家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的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来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2: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 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0: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两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 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为今年的报道，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3: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者，如果会当对时代行，
0: 第料，替咯会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车头头前会当改善各较好，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U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台北市政府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AI教育， 从AI平台、 智慧校园到AI教育中心 等面向全面升级， 希望打造AI教育城市， 提升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成效。陈维林的报道。
5: 台北市政府发布AI教育政策白皮书， 未来4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AI教育， 学校也将逐步导入具备AI运算能力的数位载具， 并在今年暑假完成小一到高三教室智慧大萤幕的建制， 打造高速稳定的AI学习环境， 同时升级库AI平台， 协助教师备课、教学、派题等重复性作业， 并支援学生自主学习。 另外，市府也将结合北市科AI产业聚落， 成立AI教育中心。 市长蒋万安说，因为
6: 辉达的落脚，北市科已经成为全球关注非常重要的科技产业聚落，也因此我们将在北市科成立台北AI教育中心。 而这个教育中心将全面规划AI教育政策， 师资的培训、课程的设计、运算 以及产学合作，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5: 市长也强调，推动AI教育 不只是将AI导入教学与学习， 更要培养学生在AI时代 具备独立思考、资讯伦理 及负责任使用AI的能力。 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4: 新北市中和动物之家今天转型为全国首座动物长照园区，市长侯友宜宣布，未来认养长照动物将提供终身免费医疗照护，开办动物长照复健教育免费课程，以实际行动提升动物照护品质。刘维的报道。
7: 新北市府参考国内外收容照护经验，将中和动物之家转型为动物长照园区，透过空间优化、工程增设、动物

0: 长照复健设施区以及户外运动区，并重新规划笼舍空间，提升犬只活动自由度之外，考量动物高龄后恐行动不便，特别导入可调式灯光系统及友善色彩设计，并设置低矮观景窗，让行动不便的毛宝贝也能够享受阳光还有户外景观，将硬体环境做到最好之外，是否也规划宠物长照医疗照护卡，未来凡是认养长照狗猫者，享有终身免医疗照顾资源，也可以参加动物长照复健教育课程。市长侯友宜说，
1: 对一些高龄以及特殊需求的犬猫可以来给我们认养，那新北市也会用我们最好的医疗照顾来减轻照顾者的经济需求。
0: 新北市动保处表示，认养动物之家毛宝贝者皆可以获得新北认养成犬入新厝六好礼，今年更是针对高龄以及特殊需求动物加码提供新北币2000元支持方案，希望透过更多资源降低照顾负担，鼓励民众提供毛宝贝一个温暖的家。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遭诈10万元，警方获报后展开诱捕行动，成功逮捕车手。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大约50岁的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以稳赚不赔的投资诱骗叶姓女子面交10万元现金，之后又再度要求面交100万元，她才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报案。台北市警局思源街派出所所长陈永进说，
4: 警方立即展开诱捕行动，顺利逮捕前来取款之庄姓车手，并查扣手机、毒品吸食器、二级毒品阿非他命及折叠刀一把，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经警方了解，叶姓女子一开始是接获软体上的陌生讯息，双方互动为期1个月左右，等待取得叶姓女子信任后，诈团才以黄金和虚拟货币的投资进行诓骗。警方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骗取信任，再诱骗民众购买虚拟货币或股票，民众如遇类似状况，可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安平知名豆花店遭一名醉酒女子大闹，警方获报到场，强势将人押上车带回警局侦办。魏经理的报道。
5: 你喝酒醉啊？你不要拉我。
6: 警方到场制止女子大闹店家行为。安平开业一甲子的知名豆花店，二号中午一名女子到店内点了一碗豆花却不吃，不但一把打翻，接下来更翻桌乱丢东西，不止拿椅子往外丢，还把柜台上的碗盘都往外砸，更失控的拿起路边的三角锥往路中丢，还拿起地上的碗盘花盆等攻击经过的用路人。警方获报到场处理。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说，
7: 一名酒醉女子疑因情绪失控，在安平区安北路随机将一店家内的碗盆、座椅及盆栽等物品丢掷于道路，造成店家财物损坏，现场无人受伤。警方获报立即到场，并将该女子依现行犯逮捕，依刑法毁损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警方将人押警车，结束了这场闹剧。经过调查，女子跟店家并没有纠纷，详细案发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区一间德州扑克店经传纠纷，陈姓男子疑似不断向荷官抱怨，进而与同桌陈姓男子爆发肢体冲突，案经警方火速到场排解纠纷，后续依法调查侦办。刘维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德州扑克牌店有两名男子大打出手，且不断叫嚣爆出不雅字眼。员警赶抵现场时，双方已经有人劝离，警方仍依监视器画面掌握苏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案，双方均表示遭对方言语恐吓，并要求提出恐吓告诉意愿。侦查队副队长梁新宏说，
8: 警方到场后并未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均提出恐吓告诉，警方也依法受理。
0: 据了解，苏姓男子在德州扑克店时疑似不满被其他玩家追上积分，便向荷官抱怨。同桌的陈姓男子先是和苏姓男子引发口角冲突，两人越吵越凶，便在店外大打出手。新庄警分局指出，该德州扑克店在6月中旬开始营业，后续会掌握店家营运状况，并通报公安小组，运用第三方警证加强查查，如果查有涉赌或是其他违法情事，将依法严正查处，杜绝非法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要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7公里内湖前中间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87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车多，南下91到92公里过竹北也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事故，南下的379公里中寮隧道入口前的内线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哦。外线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61.9公里过大溪，有小狗在走来走去的。省道消息，台一线北上280公里后壁路段的外线车道。

0: 要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落，台六一的南下 288.9 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铁桶在这个地方。台八线的中和公路中横公路西行的 8.6 公里，这里是马鞍寮到大毛埔全线车道有对撞的情况哦，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八十二线的西行 21.5 公里鹿草交流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泰山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往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双向不到40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北上宝山到竹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走走停停，北上的国一从西螺服务区到园林不到60公里哟。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冈山到鹿竹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系统到新吉车多，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2: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3: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1: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2: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3: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佩，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要跳到09分了。欢迎你加入到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的乐咖事务所。由于来到周末，加上说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哦，在南部地区，尤其在高雄的话，有很多的地方很热闹，所以有蛮多的人潮跟车潮呢涌进高雄的关系。也可以看到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带你了解一下。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叔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故障车的讯息，有跟事故排除的讯息都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1公里，也就是在要往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发生，资料车业者已经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高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那另外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9公里，在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事故现场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新市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过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这几个路段通通都还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荣路出口，后方车友持续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中寮隧道的路段，目前由于受到国三南下378.1内侧车道的故障车影响，导致后方车友目前是回堵将近有2公里左右。在国三南下目前要往燕巢系统出口路段也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也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比较靠中部的地方，沿线都还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另外，只是国道8号将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这两个施

0: 供封闭的时间。首先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晚上非常感谢怡婷为大家做会诊哦，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咯，拜拜。
0: 拜拜。
1: 是，今天车潮真的是呢，跟以往的星期五相比，稍微又更多了一点点。毕竟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的话呢，可以看到，不管是有高雄有音乐节要举办，或者是呢，可能有某些地方也要进行相关的宗教活动，甚至有美式大卖场呢，正在呢，就是新店嘛，移到了某个地方来进行开幕。所以今天晚上可以看到，尤其在前镇区这里的话呢，是车多不好走的。麻烦不管是要参加音乐节也好，还是说呢去参与这个新店开幕等等的话，也都麻烦呢，可以的话就多搭乘一下交通运输工具前往到现场，因为开车或骑车哦，那个地方真的很塞车，人又非常多哦。所以为了配合呢梦时代音乐节的活动的关系，所以时代大道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这边在进行交管措施，管制车辆进入哦。而且每天呢，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这三天的每天下午四点钟开始，就已经有管制交通高雄展览馆了。周边的话包含了智科跟成功，还有新光跟成功路口这边的话呢，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车流。然后再来的话呢，则是在成功二路的北上这边地方，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交通管制的话，也提醒大家，成功二路北上这边有弹性管制，禁止车辆左转中勤路、复兴四路还有智科路这些进入到美式大卖场的一个地方。所以以上的话，要进入到这个地方需要花点耐心，请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尤其像是司机大哥，如果说你们刚好有要经过这里，那你又怕塞在车阵当中，可以提前帮我们先做好改道措施了。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给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诶，这个地方车多还是说有掉落物等等的，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周一到周五，感谢你加入到杨纯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晚上7点到10点陪伴你啦。

另外这边要提醒一下，有个渔网掉落在哪里，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道一号匝道这里的话，有听众说呢，看到渔网掉落在匝道这里哦。感谢你来提供给我们。

来自哈林的老实情歌，晚上7:20。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的话呢，有几个地方已经渐渐有在缓解车潮了，但是呢，也麻烦跟车距离要保持好。来提醒一下呢，还是呈现橘色灯号的地方，在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北上则是从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的部分路段还在缓解车潮当中。另外在国道10号的话，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也在排队。那刚有一台故障车，它就在哪里？它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之前，这边内线车道的话呢，有一台故障车，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至于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是两部小客车追撞，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的仁武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来到了7月3号，不晓得在2011年的7月3号这一天你在做什么。你如果要突然回想，老实说我还真的不晓得我在干嘛。可是如果说呢，诶，如果今天你也许有之前在脸书上面有 po 一些照片也好，应该会跳出一些回顾吧。有没有人在2011年的7月3号这一天有前往到台中去呢？而且去看了这个谁呢？是红透半边天的流行天后 Lady Gaga， 当时候带着专辑来到台湾开唱，就是在2011年的7月3号。今天也是 Lady Gaga 日，来为你送上 Lady Gaga 的作品 Stupid Love。

来自 Lady Gaga 的作品，因为呢，在这个2011年的7月3号这一天，他来到台中开唱，所以才有这个 Lady Gaga 日哦。提醒一下，这台小货车故障，目前呢，拖吊单位已经在现场当中处理。利用国道3号南下的朋友，尤其在过了前寮，要靠近到中寮隧道前，留意一下内线车道，在处理抛锚车辆哦。还有这起事故，两部小客车追撞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仁武入口匝道，这里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有路况记得来报警广0800-000-123转5了。在晚上的时间点，麻烦开车骑车的你记得打开车头灯，然后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所有驾驶朋友，让大家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最新消息。

Miles Away， 这是来自马丹娜的作品。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呢，刚刚看到一个掉落物哦，已经有接获到两三个听众朋友的提供，不晓得是哪位爸爸的渔网掉落了哈、哦，爸爸捕鱼去，有个渔网掉落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有个渔网掉落在这边，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营业税和保险费超过6500万元，常年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整700页多的证据，申请管收，经高院发回，台北地院6月裁准管收，并解送管收所执行。任兰心报道。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家盗币挣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2: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清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房产跟左邻租金哦。那此外，义务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东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当中，可以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竟有开发光电节能海门东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市电使用量。李一成报道。
3: 海洋红藻海门东富含溴仿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流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5%的海门东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99.78%，但海门东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东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自言说，
4: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捕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3: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东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市电使用量，为我国渔木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

0: 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人出国人次，国人的出国人次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的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的医生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族群出国前务必由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可以搭机。柔柔淳报道。
2: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3: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的一个计划里面，大概就会是涵盖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呢，那以及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呢，那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
2: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少宇分享，曾在半年内三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四到六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形态呢，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时间来到晚上7:36，先来告诉大家一个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这边内线车道之前呢，有个货车故障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那至于在车流部分的话，帮我们留意目前车多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过后要往永康方向，以及呢部分的车潮呢也汇聚在了国道一号北上冈山沿路往高科再到鹿竹，以及国道十号的话东西双向这边是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部分出口，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在排队当中哦。
1: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2: Oh my god！
1: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3: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1: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0: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晚上7:41，我是杨纯。好，刚刚接获到这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仁武入口匝道这边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跟通过。那至于这个渔网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哦。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要汇往国道1号南下匝道这里，有个渔网散落。至于在今天晚上会进行施工的地方呢，会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左营这边地方的匝道会是施工封闭的，所以晚一点点的时间你会利用到这个匝道从国一北上会往国10西向的话，要麻烦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目前车多的地方呢，还是要特别注意车多速缓，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前进，起码是各是红色灯号哦。那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待会过了安定之后要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再注意一下哦，这个要往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是车多的。另外北上呢已经缓解差不多了，只剩下部分区段在高科要往鹿竹这边是北上哦，有部分的车流还在缓解当中而已。至于其他的话呢，当然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还是有排队的车潮，不管是在国道上又或者是在平面道路这地方，待会要利用国时来继续往东的方向的朋友要稍微辛苦一点点了齁。也麻烦跟车距离保持好，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在这些车多路段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而现在来说的话呢，也要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因为在前镇区尤其在梦时代周边这里的话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在举行相关的活动甚至还有美食

0: 大卖场在成功二路这边有新店开幕，然后展览馆这边也是蛮热闹，所以为了配合梦时代的活动，时代大道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这边地方在进行实施交管作业，所以管制车辆进入的。然后包含像现在的话呢，周边从智科、成功还有星光跟成功路口也是有蛮多的车辆，那尤其呢请帮我们先稍微避开一下成功二路，避免呢可能有影响到你的行程，塞在车阵当中。而成功二路北上的弹性管制禁止车辆左转中勤路，还有复兴四路、智科路哦，这边的话呢，要进入到美式大卖场的话，离开车辆的话也管制呢，由中勤路往成功二路口这地方来进行离开，而且现场当中也有一些弹性的管制，往南的方向来行驶。那也麻烦不管是呢要参与梦时代这边的活动，还是呢去朝圣那个美式大卖场的新店开幕等等的，都注意一下人车，车潮跟人潮都还是很多的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补充 0800-000-123-5 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看到的是呢，来自美国的流行天后泰勒斯跟她的未婚夫哦，他们的婚礼只能说真的保密到家。像最近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正紧锣密鼓的在进行一个很神秘的布置，因为据说呢这几天不只是停满了巨型的卡车，更被直击呢有搬运上面写着什么花园派对，然后以及 disco 球等等的一些道具。外头的阶梯呢也已经布上了华丽的红毯。所以很多人在推论说，诶，该不会就是泰勒斯的世纪婚礼的现场就要在那里举办吧。尤其可以看到像红发艾德，然后莎宾娜卡本特等等的巨星都被募集到说他们人现在就在纽约。甚至因为泰勒斯的未婚夫也是个球星嘛，所以很多球星像有个球星伴郎，他就开玩笑讲说可能要出动飞机，然后载这些宾客们前往到一个秘密的地方等等的啦，有可能啦。甚至受邀的这些宾客一律是禁止携带手机，所以才让这一场保密到家的世纪婚礼更加隐藏了一层神秘色彩之外，更加让人家觉得哦，天哪，好期待究竟泰勒斯的婚礼是长什么样子哦。

Cruel Summer。我相信身为泰勒斯的粉丝们呢，一定非常好奇也很兴奋哦，也要大大的祝福泰勒斯，然后呢要结婚了。晚上7:50，瓦喜扬尘稍早提到说呢，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每天的话尤其在前镇区这里有3场的大型活动，所以不管是你要前往到呢这个全新开幕的这个美式大卖场也好，还是说呢去参加梦时代这个活动的话，都请大家呢多多搭乘一下交通运输工具来前往。如果说你这边是要前往到美式卖场的话，他说可以多加利用成功二路，就是往南的方向来右转智科路来前进哦，来进到这里面。而且现场的话也有远景跟义交来进行指挥跟引导。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大家呢来通知警广了，0800-000-123-5。那有一起事故补充一下，在高雄三民区的天祥一路跟天祥一路的260巷口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好，目前有很多的地方已经渐渐在缓解车潮，包含像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还有呢在北上的部分则是高科往陆竹还是橘色灯号，已经有在渐渐缓解当中，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至于这两个地方都红起来了依然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这边部分的出口还是有蛮多车潮，很多驾驶朋友还在使用当中。好啦，再来要分享到的消息呢，则是来自摇滚天团五月天，也从今天晚上开始正式的重返到了台北大巨蛋，一连举办了7场超狂的一个高规格演出，并且正式公开了庞大的歌手来帮忙助阵哦。像今天晚上开跑的话，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到有温妮，还有魏佳莹，然后林怡以及萧景红、谷谷、吕思伟，还有法兰等歌手，他们要在7月份的各场次要来接力登台。那首先第一场的话，也可以邀请到的是呢魏佳莹跟林怡来打头阵。

是啊，你吃饱没咧？如果说呢还在等待晚餐过程的话呢，辛苦了哈！今天一整天的忙着工作或忙着外出等等的，要记得吃饭哦。来提醒，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316.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前进的朋友注意了。就在刚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中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呢，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后方在过安定要靠近到台南系统的朋友来参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中内线车道，在316.8公里处，帮我们特别留意，那也不要观望事故地点，小心经过了哦。

来自林怡跟萧煌奇合作的《查理去世界》，晚上7:56要跳到57分了。再次提醒，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就在刚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发生，帮我们特别注意。所以这个路段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那经过的时候切勿观望事故地点，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然后呢，抵达你的目的地。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在省道的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8.2公里过慈湖，内线有树木倒塌。台61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台61的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在这里。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国3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国道2号机场系统往南桃园都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30到11:30阿莲区公所，下午1:30到3:30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

0: 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进入到8:06了，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哦、有打开景广，不管你锁定到是呢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说是台南分台94.7，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都有杨晨在空中从晚上7:00到10:00陆陆续续呢播放好听的音乐给你，还有准备呢有趣的趣味测验了齁。不过先来给你一个排除消息，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目前后方这边地方的话也没有看到有车流回堵了齁，渐渐顺畅起来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只有这个地方呢还是一样是双向部分出口匝道马西哥昂吉吉红色灯号，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跟顶金系统这边的双向部分出口，还包含呢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还有在排队哦。再来在市区当中有一个是在高雄冈山区的柳桥西路跟大义二路交叉路口有汽机车的事故发生，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哦。来到这个时间点，我是杨纯，你是谁呢？
1: 我是 Mandy， 大家好。
0: 是哇，今天很有精神，应该是吃的蛮饱的哈。
1: 对，吃的很开心，觉得很幸福。
0: 对，我觉得可以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最近都吃些什么耶。
1: 我们最近就是会自己先去买一些食材，然后直接在电台煮这样。
0: 对，就是因为我们晚餐时间嘛，然后呢，现在就流行用一个电锅，然后就把一些菜丢进去。但是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好吃。
1: 对。我们今天是有加那个咖喱块，还有最后再加个起司。
0: 我记得里面好像就是有高丽菜嘛，然后还包含了
1: 金针菇、
0: 节
1: 瓜，
0: 然后还有那个马铃薯
1: 啊，对，马铃薯
0: 切块，然后再加鸡肉。然后你们就是把那个咖喱块放上去这样子吗？
1: 对，就这样而已。
0: 哦，这样嚼一嚼好好吃哦。好了，如果你还没吃饭的话，一定会觉得很饿。但是我刚吃的时候

0: 就觉得哇，天哪，很好吃哎、嗯！好了，今天我们要在趣味测验测什么呢？
1: 今天要来测测说你在谈恋爱或是追求别人的时候，那你最容易因为什么原因突然的踩刹车，或是想要放弃？
0: 嗯，我们透过一个可能大家去到夜市也好，还是去哪里的时候会玩一个东西叫做打弹珠。嗯这应该很多人都玩过
1: 了，
0: 你应该也玩过。
1: 有，但是其实我是到最近这几年才比较有玩过。
0: 哦、所以你小时候家人带你去，你没有玩过？
1: 小时候反而我没有玩，但是最近就是也开了很多那种弹珠店。
0: 哦，对对，复古的那一种。
1: 對對對嗯，
0: 所以今天透过打弹珠的话，我们来测说你在恋爱里面最容易被什么样卡住。好，假设你可以幻想一下，你去夜市打弹珠，坐在这个弹珠台前面，你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弹珠给弹出去呢？嗯，
1: 那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就是你没有再客气，你就直接拉到底，然后给他弹出去。那第二个就是你会瞄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的轻轻放开。第三个是完全就是看当下的心情乱拉，没有什么就是固定的法则，
0: 对，就是随意的，很随心的。
1: 那最后一个就是喜欢一次就直接放好几颗弹珠一起拉。
0: 好，那问一下 Mandy， 你是选哪一个？
1: 我选那个完全看当下的心情乱拉。
0: 那你觉得我是哪一个？
1: 你哦，你应该是第一个吧，没在客气。
0: 不是
1: 那你就最后一个。
0: 对，我是最后一个。
1: 不可能是第二个。
0: 我是第，对对对，因为通常就是我很不喜欢浪费时间，所以呢，我通常会选择第四个，就是可能如果可能够一起，哎，它不是那种机台式的那一种的话，像夜市都是用那种一个齿牌有没有，然后往上推的那一种。我就会一次放好几颗进去，因为我就觉得，哎，这样多个机会嘛，而且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好啦，你是选哪一个呢？打弹珠的时候，你是选择一，没再客气就直接拉到底弹出去的，还是说二，瞄准了很久，小心翼翼的轻放？第三个是你完全都看当下心情乱拉，那第四个可能跟我选择一样，是喜欢一次放好几颗的那一种哦，一起这样短样要弹出去的。待会我们开放 call in 电话0734559310
1: 734559310。
0: 待会这首歌的话呢，只有2分50秒，你感觉好像听到它快结尾了，你就可以拨打电话进来了，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就叫做雅琪。
1: 对，夜市
0: 啊，对，夜市以前叫熊店，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哎、欸。
0: 好吧，我不要再透露年龄了，来听歌。

0: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1: 哎，来到了乐事新鲜事，我是杨纯，
2: 我是 Mandy。
1: 有没有被刚刚的娱乐片头给吓了一跳？
3: 我有吓了一跳。
1: 我想说，哎，为什么是娱乐新闻的片头？有没有？好啦，小小的就是呢，丑一丑一哦。好啦，来到了就是乐事新鲜事。然后呢，今天要玩这个趣味测验，是要来测说，从打弹珠测说你在谈恋爱或追求别人的时候，你最容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突然的踩刹车？哎，你不是很喜欢九一？一嘛，
3: 哦，对啊，
1: 那他有一首歌叫做
2: 《爱你别踩》，爱你不踩刹车。
1: 啊，这台语呢？
2: 爱你不
1: 打动，对对，打动。你还说你是粉丝？
2: 我不太会讲嘛。对，
1: 所以如果说呢，在谈恋爱或追求别人的时候，什么样的原因突然会让你踩刹车？哈，这是打动，还是说你想直接放弃？题目跟选项呢，再次让大家来选一下哈。
2: 那题目就是啊，你去夜市打弹珠，那你坐在弹珠台的前面，你通常会用什么方式把弹珠给弹出去？有四个选项，第一个是你就没再客气，直接拉到底弹出去。第二个选项是你会瞄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的轻轻放开。第三个是完全就是看当下的心情随便乱拉。第四个是喜欢一次就直接放好几颗一起弹出去哦。
1: 是的，这最后一个真的实在太适合我了。好，那我们就来直接先揭晓第一个好了。如果你是选择那种拉到底呢，用力弹出去的朋友，他说你的死穴是当热情被冷水浇熄，那你会瞬间冷掉。所以选这个选项的话，你是一个个性直率，然后在爱情里面算是敢爱敢恨的人。你的优点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非常真诚，会毫无保留的好好对对方这样子，然后直球对决的态度也非常迷人。而你的恋爱死穴就是呢，无法忍受到被冷落。所以如果你付出了100分的热情，对方总却给你一个很冷淡的回应的话，甚至是已读慢慢回，还是说表现的你知道若即若离，你那个那股这个就是你到了火呢，就会瞬间就是你知道被熄灭掉了。你心想说，老子还是老娘都不陪你玩了，就立刻踩刹车。所以建议你，有些人的情感情啦，热的比较慢，所以你可以适度的拉长所谓的观察期，不要太快让自己好像把这个期限给宣判这个感情死刑了。我觉得好像也是啦，有些人，你有遇过？
3: 你说我遇过这个情况吗？
1: 或者是周边有遇到类似的？
2: 像我刚刚其实我就是第一个跟第三个，我想很久就在那里选这样。
1: 所以
2: 等于说，但我看了一下这个选项，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我也觉得也是有一点像我，但我觉得第三个更像。
1: 好，那待会儿再揭晓第三个。那如果选择第二个的呢？
2: 那选择第二个啊，小心翼翼的轻轻放开，那么你的死穴啊，就是得不到明确的回应，你就会不敢往前哦。因为选这个选项的你啊，是一个在感情里面非常认真，然后也很谨慎，又很专一的一个人。
1: 正能哥有专一到。
2: 那你的优点就是做人很有分寸，你不想要给对方造成压力，那是一个很有就质感很高的恋爱对象。
1: 哇，没败呢哦。
2: 但你的死穴啊，就是你极度害怕受伤或是丢脸。那你在追求或是在恋爱的时候，每走一步都是要反复的确认对方的态度。
1: 我觉得就是要确认关系的感觉了。
2: 对，那就是说只要对方没有给你明确的绿灯，你就会一直在原地的试探，不敢往前。
1: 他可能是黄灯，你就是有点跳恰恰。然后红灯你就不敢接近。
2: 对，就是他感觉要人家有明讲说你 OK 的话，他才会往前。那这样的你啊，就是最容易累的，就是卡在这种要钱不钱、要退不退的内耗里面。那这里就是建议说啊，爱情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冲动，勇敢的把那个心意给说出口。那就算没有成功。

0: 也是总是比在你自己在原地在心里自己一直猜还要来得痛快。
1: 哦，我觉得以前的我呢真的就是像这样子，
0: 真的，
1: 因为我希望说可以让对方知道我的心意啊，好，那你觉得我们没有可能，那我也不想再浪费时间。哦，对，我就是走这个不要浪费时间挂的。以上是选择第二个选项的朋友哦。那再来，如果跟这个 Mandy 选择一样，可能你在打弹珠台是完全看当下心情在那边乱拉的话，他说你的死穴是受不了平淡跟一成不变的公式。看你每个礼拜都有一些行程，应该就知道是这样了。
0: 很准，很准。
1: 对，他说你的灵魂很自由，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你的优点是跟你谈恋爱绝对不会无聊，你看每个礼拜都有安排，所以你总是能够带来各种生活上的小惊喜。但是你的恋爱死穴就是讨厌感情变成是例行公事，所以只要两个人相处开始进入说哦每天安安，然后按部就班，就是很无聊的一个循环，或者是对方思想太过死板，你无法接你的梗，你就会突然觉得说这段感情好累哦，好像没什么活力，所以想要有点像放弃了，所以建议你呢细水长流的平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你可以学会在平凡之中制造点浪漫，平凡之中啦，然后跟对方呢一起找一个新乐趣，这样感情才能够走得更长久。你觉得准在哪里？你
0: 很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很喜欢那种新鲜感。
1: 可是新鲜感
0: 这种感觉，
1: 不见得每次都能够一这样保持下去吧。
0: 对对，是就是没有办法，
1: 对啊，
0: 一直保持下去。
1: 所以你看，假如说你们真的啊，只要结婚了，你看在婚姻当中，你要就是时不时要有新鲜感，是要花很多心力，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1: 可是你知道新的事情也很多。比方说，好，假如说今天啊，有什么新的体验，你先想到的，
0: 像就是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啊，
1: 比如
0: 哦，就像我上个礼拜第一次去露营
1: 哦，露营。好，那你看露营完了之后，下个新鲜的事情是什么？
0: 下一个新鲜的事情哦，
1: 是不是？
0: 你看，想一下，
1: 对啊，
0: 像我之前没有去钓过虾
1: 哦，钓过虾，
0: 对，我之后就是有去钓虾。
1: 对，那你看，
0: 就是，我一直想，我自己其实有给我自己每个月有一个目标，就是每个月要去做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1: 哦，所以你的目标是一个月内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一个月内就好了啦。
1: 其实每个礼拜都要来个新鲜的，真的是有点难排呢。
0: 这样也会有点太累。
1: 对，好了，那接下来跟我一样选择最后一个选项的呢？
0: 哦，选择最后一个选项的话，那就是喜欢一次放好几颗弹珠一起弹。那么你的死穴啊，就是只要相处失去了节奏，你就会觉得麻烦，想要逃。有啊，哦，
1: 有，我觉得有很准。后面好像提到了更准。
0: 那就是选这个选项的你啊，是一个大局观很强，然后你也是很追求效率好和谐的人。那你的优点就是做人很大方，谈恋爱的时候也很懂得社交，能够把对方的朋友也都照顾得很好。
1: 但是这个有吧，有吧，
0: 我觉得有啊。我觉得你很会照顾人。但是这样的话，你的死穴就是啊，是讨厌那种复杂的人际麻烦。
1: 没错，
0: 如果说这段感情开始已经牵扯到太多的复杂的吵架或是翻旧账，
1: 他讲到重点，我最讨厌翻旧账，因为你当下应该就要跟我讲清楚，我整个心情来了。对，翻旧账我不喜欢。还有什么呢？
0: 或是就是对方的控制欲太强，然后限制你原本的那个生活圈。那这样你的大脑的防御机制就会立刻开启，心里想着说啊，怎么谈个恋爱这么麻烦呢？
1: 真的，
0: 那就干脆直接登出跳出这段关系，
1: 就赶快结束这段关系。
0: 那这里的小建议就是说，两个人的相处本来就是要磨合，那就是遇到问题就要一件一件的沟通清楚，不能因为害怕麻烦就直接把整段感情给推开。
1: 我好像在很年轻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我觉得麻烦的事情，我就先离开了。对，所以到后来的话，我发现其实沟通真的很重要，但是也不见得说好像你愿意沟通，对方也愿意跟你沟通。
0: 这
1: 或者是两个人的价值观
0: 吧，我觉得。
1: 对对对，就有点像跳恰恰，有没有？你前我后，你前我后，但重点还是看于两个人的频率，对不对？
0: 对。
1: 要找到彼此适合的频率的人，真的需要缘分。
0: 对，
1: 没错没错。所以像你在这个自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好了，像你

0: 刚选择的那一个。
1: 嗯，
0: 然后在以前的过往的一些经验当中啦，
1: 嗯哼，
0: 是不是也是真的是这样遇到的？
1: 我觉得是欸，
0: 嗯，
1: 就是真的蛮准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是也会一直

0: 所以好了，不管是你选择是哪一个选项，总之我们在谈恋爱或追求人的时候，你总是有自己的步调、嗯、那不管是你怎么样踩刹车或者是你想放弃，可是别人其实也有选择的权利。
1: 对，
0: 所以不管你选择什么，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对的人。好，我没有放戴爱玲的歌哦，我只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对的人跟遇到好的事情。那所以这周末又轮到你要去哪里呢？
1: 这周末明天要去唱歌。
0: 哎、欸，你跟我一样哎、欸，
1: 要去唱歌、
0: 哦。你们要去哪条路上？
1: 在南高雄的。
0: 南高雄哦。我
1: 它是一间比较新的
0: 哦，好，因为我要去的地方呢，可能比较偏向是在建国路跟大顺路附近
1: 啊。那我知道，
0: 好，对，我们就不多说了哈，没有任何广告嫌疑。好了，不然明天就来唱这首歌叫《恋爱达人》好了。好了，谢谢 Mandy，
1: 谢谢杨纯，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听到是来自罗志祥跟小 S 合作的《恋爱达人》，晚上8:28。现在目前在道路上，如果说还在左营区的朋友，不管是在大中路这地方哦，尤其在大中高架也好，还是说在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目前呢还是有微微在排队当中，所以请大家不管是在车多路段，还是说呢平常在行驶道路上面的时候，本来就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同行。如果说今天

上班了一整天，觉得爱捆度孤很累啊，每天晚上都提醒你了，可以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哈。国道上的服务区真的很速习，可以呢先让自己好好先休息一下，再开车上路。另外，因为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的连续三天，在高雄前镇区，不管在梦时代周边也好，还是说在高雄展览馆，以及呢像是成功二路这边美式大卖场呢新店开幕，想必人潮会满满，所以要麻烦大家呢要前往到这几个地方，一定要透过呢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那如果说你怕担心会遇到塞车的话，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行驶哦。8:30，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2: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检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联油脂致癌油品风波持续延烧，台北市卫生局查出福茂旗下益康品牌问题油品共588公吨，要求业者期限内提出油品检验报告以及流向资料，追踪回收进度。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和法务局消保官前往福茂台北分公司联合稽查，确认问题油品总共达588公吨，其中超过90%是以18公升桶装或散装的营业用大包装流入全国中盘商与餐饮业者。另外，卫生局也派人稽查15间大卖场、5家饭店以及5家餐厅，现场已经没有相关违规产品。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4: 针对中联大豆沙拉油苯丙比超标案，呼吁相关业者应恪守消费者保护法规定，落实自主下架、回收与销毁，是否将尽速厘清案情并了解责任归属。
3: 法务局指出，福茂油脂目前仅提供凭问题批次空桶退款，做法过于消极，已经要求业者除了回收现存425桶问题油品之外，需要依据交易记录，针对已经使用完毕将近1万桶的问题油品，提出合理的补偿方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监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久坐不只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1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10%，并增加发病率。吴依妮的报道。
5: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万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1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10%，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6: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进的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它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1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5: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

0: 术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1: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0: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1: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0: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1: 哎，你怎么知道呢？
0: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2: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4: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4: 答错。
5: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4: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4: 恭喜，答错。
5: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4: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10: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清茶广播电台，总是看总选美。
11: 时间来到晚上8:39了，我是杨晨，感谢你收听，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由杨晨呢从晚上7点到一路到晚上10点都在空中为你服务。在道路上面的话，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只剩下在左营区的部分地方，还包含在国食这地方哦。

0: 有部分的车流。那至于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前镇区的一兴一路这里，还有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新庄一路，稍早也有事故传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到今天打诈 ，Oh my god！ 分享了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的案例给你。今天的话呢，这个是来自一个算是年轻的朋友啦，然后他在网络上面遇到一个状况，他本身是一个很喜欢玩手游的玩家，然后他有一天在社群平台当中就 po 文，表示说呢，他想要卖出他心血经营的一个荒野乱斗的游戏账号，然后并且贴出一个主页，就算是一个截图画面。之后呢，就有一个买家哦，就跟他联络，然后就主动留言说呢，我有意愿想要去买你这个游戏账号。后来他们就聊到了 IG 去，要谈价钱嘛。而且甚至呢，有意开出了将近新台币20000元的高价来进行收购，而且还谎称说呢，可以用无卡提款的方式来付款。所以这个民众一开始呢就因为误信了对方哦，那么爽快就开价了，而且态度这么积极，在没有呢确认款项入账的情况之下，就经不起对方的催促，所以呢私下就把这游戏账号账密全都交给对方。一开始他还能够登入这个游戏哦，但过不久之后呢就发现说算是催款好了，发过去的催款讯息就是之后这个人就再也都没有上线了。他才惊觉到说他自己的账号绑定的密码早就被对方暗中篡改了，自己被完全的强制登出，所以呢钱没有拿到，游戏账号也被夺走，因为对方甚至是最后面都是不读不回，人间蒸发。因为其实像现在玩手游的人很多，然后甚至呢有些为了什么虚拟宝物啊，或是说呢要把这账号卖出去，当然也是会有的。但是这个算是这个案例的话，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人有意想要购买你的这些账号或者是游戏本身的这个角色等等的话，那当然他提到用无卡提款来汇给别人的这种说法哦，全都是诈骗话术。所以要特别跟大家讲说，所有喜欢热爱手游的朋友，经营一个账号你投入了很多的青春跟热血也好，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信任或者是私底下交易这样的便利性，你就轻易的交出你的数位资产给对方哦。因为这样才能够确保说不会像这名民众他真的是最后是人财两失。所以遇到任何要求什么先给账号或者是绑定验证码等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你都要立刻的提高警觉，果断的拒绝，并且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好好的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要让诈骗集团呢玩弄了你的真心了。其实在网络上诈骗现在真的很多很多，如果你说你有怕遇到什么样类似的一些案件也好，还是说你有任何疑惑，都可以上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去看一下，搜寻一下关键字，其实很快很快你就可以找到说诶，有人跟你遇到同样的事情，然后你也可以及时的先止损，不要让自己掉入到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了。

来自 Billie Eilish 还有呢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 Bad Guy， 晚上8:46。杨晓要提醒一下，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会封闭的这个匝道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的匝道，到时候10点之后呢，就无法来进行通过了。所以如果你不小心上来啊，你也只能透过先往东的方向，从国一北上来会往国十的东向，然后下了人武之后再回转上来才有可能哦，不然你可以提前的先改走平面道路来改道行驶。好，另外这个地方的话呢，刚有接收到晚上10点之后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到时候在10点，然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来封闭2线车道，中线跟外线的地方是国一北上，从322.2公里，也就是说过了大湾，然后要往永康方向前进的话，到时候在晚上10点之后会有车道缩减的情形，封闭中外线车道。再来的话，生日寿星的部分呢，要聊到这一位是全球影坛当中，如果聊到最具代表性的票房保证以及动作巨星，你会想到谁呢？大家脑海当中可能有浮现了几个名单，但是一定会有这一位，就是阿汤哥汤姆克鲁斯。当年的捍卫战士，再到近期呢重新擦亮招牌的不可能的任务系列，阿汤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感到非常佩服的，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永远坚持亲自上阵的这些特技画面的敬业精神。无论是从飞机跳下来，还是才爬高楼，甚至是急速飙车，你不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吗？而且从过去到现在，也用他完美的体态跟他过人的意志，完美定义了什么叫做好莱坞的永远神话啊。

刚好今天也是算是Lady Gaga 日，然后加上阿汤哥的生日，所以又再次播放了这一首呢，捍卫战士第二集的时候出现的歌曲，由 Lady Gaga 所演唱的 Hold My Hand。 晚上8:52了。再来这位生日寿星，则是在90年代很多无数影迷心中的女神哦。她的名字大家还记得吗？叫做吴倩莲。其实她也是出生台湾，后来呢在香港的影坛当中大放异彩。一出道她就凭着电影《天若有情》，然后跟刘德华那一段轰轰烈烈的这个生死恋呢，红遍了全亚洲，甚至坐在摩托车的后座穿着婚纱在风中哭泣的画面，至今还是在华语影坛当中无法超越的经典。吴倩莲那个独特而且冷冽又充满故事感的文青气质，让他无论是搭档周润发也好，张国荣还是黎明，都留下非常极具张力的一些荧幕作品。所以今天也透过呢回味一下《天若有情》这一首歌，然后也向这个影坛当中这位女神来对她说声生日快乐了。

刚有听众说呢，听到播放《天若有情》，准备要 K 歌了，就一开口呢，发现是粤语版本的哈，那也只能跟着哼唱了。好了，这是来自袁凤英所演唱的粤语版本的《天若有情》。晚上8:57，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一起来通报警广哦。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路肩，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94.4公里过宝山内线是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三鹰到土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口服务区到虎口，目前都还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我们来看省道消息哟。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候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

0: 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0: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2: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3: 工资安稳落实，
4: 工资安稳落实，
3: 拒绝人才两失，
4: 拒绝人才两失，
3: 政府立即行动。
1: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泰嘎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喊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

0: 千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时间滴咚滴咚，来到了晚上的九点十分，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打开景广来收听，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不管是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话呢，杨纯一路都可以在空中为你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之外，也包含了准备了很多的相关节目内容给你。先来告诉大家，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在国道上面这边地方还是呈现是红通通的红色灯号。在国道十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在排队当中的。而另外道路施工方面，都是在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都在国道一号。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话，这边在顶金系统会往国道十号西向左营匝道，这里晚上十点就会施工封闭管制。那另外一个是呢，会有车道缩减，会封闭中外线车道进行 AC 的路面整修。在晚上十点钟过后，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则是在过了大湾，这个地方的中外线到时候呢也会有施工在进行，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到时候呢要来路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下，注意一下安全车距的部分。好，那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提供给我们，让所有驾驶朋友可以在第一时间参考你给的最新资讯，立刻拨打0800-000-123转5。至于汽机车事故的话，发生在高雄冈山区的华园二路，华园二路这边地方有接获到一起汽机车事故哦。来给你维里安的女孩，待会健康单元见。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平常你有在使用这样的一个厨房神器呢？比方说想要做一些炸物还是咸酥鸡，可是你又担心啊有油烟或者是热量爆表，所以可能呢会使用到近几年来真的是厨房神器之一的叫做气炸锅。相信大家都喜欢它，因为它只要也许就一点点的油而已哦，就能够做出媲美是大锅油炸的那种酥脆口感了。不过根据美国的营养师就特别称赞它，就说它不仅是能够加热速度比传统的烤箱快了 20% 之外，而且呢还有研究发现说你用气炸锅来烹调也可以减少高达 90% 的致癌物生成哦。他说就连你要拿来加热昨天晚上的一些剩菜都不会像微波炉那样是变得比较湿湿软软的感觉。那这一台梦幻家电难道就真的没有所谓的缺点吗？营养师很严肃地提醒大家说，你千万不要因为它很健康就天天盲目的乱使用乱气炸。因为这气炸锅的话有两个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健康风险。第一点就是很多人家里的气炸锅里面的不粘涂层其实早就已经刮伤了。还是说剥落，甚至有那个甚至起皮了等等的，你还继续在用，那这些受损的涂层很可能就含有相关的一些化学物质，所以一旦刮伤，这毒素呢就会在加热的时候通通跑出来，然后被我们吃下去，就藏在肚子里。

屋子里面了。那还好我自己买的这个气炸锅呢，它是玻璃的，所以应该也不会有这个疑虑。那还有第二大盲点，就是研究发现说，如果你用气炸锅去炸鱼类的东西，高温风热其实反而是会增加胆固醇氧化物的生成，这跟心血管疾病还有体内慢性发炎是有很大相关的。所以啊，就像是我们之前所聊过说，像减肥是不能够盲目的或极端的戒糖，还是说夏天防中暑要注意身体的是不是突然不流汗了，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再完美的一些科技厨具如果你用错方法了，就是在跟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哦。至于要怎么样气炸锅才能够让你吃得安心，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有两个小叮咛再提供给你。晚上9:20，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杨纯。

Again of Love， 这是来自呢这一组团体所演唱的作品。然后在9:24，刚提到这个健康单元的话，也提醒大家用气炸锅嘛。

怎么样才能够吃得安心？两个小叮咛。第一个是你赶快回到家之后，把气炸锅的栅栏拿出来检查一下。如果你发现说表面有任何的刮痕哦，请不要心疼了，立刻换掉，还是说换掉里面的一些设备或者是

一个是车道缩减，一个是封闭匝道。会封闭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石西向往左营这个匝道口呢，会施工封闭，就在晚上十点。而另外一个地方呢，会封闭的是中外线车道，是十点过后，是国一北上过了大湾，要往永康方向前进，到时候会进行 AC 的路面整修，会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了。

你说今天的约会不能来了，口气就像在骗两岁的小孩。你讨厌的是明知道你假惺惺的卖弄谎言，一样比起坦白还

听到是来自古巨基所演唱的《天才与白痴》，晚上9:29跳到9:30的时候，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有机环境。杨欣的报道。
2: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3: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必碰的规定，但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2: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防堵金融卡流入诈骗集团手中，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与超商建立联系窗口，拦阻犯嫌领取包裹，顺利完成查缉任务。黄俊伟的报道。
4: 嘿，干嘛？跑什么？
5: 育才派出所吕宏志副所长表示，超商店员发现有可疑男子领取目标包裹，依约定机制通报，派遣警力赶赴现场。
4: 趴下，趴下，你跑什么？
6: 我不懂。
7: 你国家
4: ？Country， where from？
6: 我越南
7: 呢？越南人。
8: 犯嫌趁警方到场后拔腿就跑，员警立即展开追缉。两名实习生在资深员警指挥下协助围堵及警戒，最终成功拦查到犯嫌。经依法确认包裹内容，查有被害人交付的金融卡。
5: 警察特稿班实习生陈伟霆协助抓捕诈欺车手，实务初体验。虽然紧张，但也更加坚定未来投入警察的使命感。
9: 这是第一次亲身参与围捕的勤务，然后在小杨姐的指挥下，按照平时受训所学的分工合作，然后最终就顺利的完成这次的查缉任务。
5: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提升贷款额度、美化信用验证账户、配合金流审核等理由，要求寄送金融卡、提供账户资料或交付提款卡及密码，这些都是典型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市115年名利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震撼登场，展现城市幕后英雄的精湛协勤能力与坚强防卫实力。魏吉尼的报道。
10: 加油后，各分局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台南市政府举办115年名利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竞赛队伍都是由各警察分局、义警、民防还有守望相助巡守队精挑细选的精英组成。竞赛项目分为止血包扎以及 CPR， 考验名利的临场反应以及团队默契。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说：“
1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动。”任性的一个社会，不准我们政府啊，来对于有关这个安全的一个危害和一个协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全员动起来，能够对我们的一个人民生命的照顾以及安全的维护，所以相当的重要。
10: 由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指派专业的师资担任教官，讲授心肺复苏术以及止血带包扎两项急救技能。课程结束后立刻展开竞赛，最终由善化分局勇夺第一名，永康分局荣获第二名，嘉里分局则得第三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2: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

新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爸爸，你在干嘛？
1: 爸爸在做车辆安全检查。
0: 检查？车子是坏了吗？那我们明天还能出去玩吗？
1: 妹妹别紧张，就是因为我们明天要开车出门，爸爸才要先做行车前检查，这样出门才安心。
0: 爸爸好棒哦！
2: 开车上路前别忘了行车前检查，五油四灯三水很重要。五油指的是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汽油。四灯则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三水就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雨刷水。另外别忘了检查轮胎气压是否在原厂规定的标准胎压范围，以及胎纹是否在安全范围内。上路前检查做得好，行车安全才会有保障。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4: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一致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晚上9:40，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哦。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最后倒数20分钟，来施工预告，待会晚上10点一样会封闭的是两个地方哦，一个是匝道，一个是中外线车道。会封闭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会往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的这个匝道，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明早6点。同时间的话，也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大湾往永康方向的中外线车道，待会也要进行 AC 的路面整修。好，另外这边的话也有接收到了3名2分局的提醒，有关于从星期天开始呢，连续5个工作天，在高雄3明区的人行天桥这边要进行拆除工程，所以到时候觉民路跟平等路口，像是连接民族国小、振兴国中的人行天桥，7月5号星期天开始就要进行拆除工程，预计呢会施工5个工作天，然后施工期限的话，施工时间的话都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然后这过程当中也会封闭了觉民路跟平等路口，所以要提醒大家，假如说呢你平常都会出没在高雄3明区这里的话，尤其觉民路跟平等路口上下班，还是说呢都会利用到这个路口的朋友，到时候呢行经觉民路要提前改到大顺路或民族路，因为行经平等路的话也请改道呢改走这个九如路，请大家也可以多多配合一下，到时候会有一些交通管制以及指挥造成你的不便，敬请见谅哦。这边要进行的是高雄3明区的人行天桥拆除工程。好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那在进行这个单元之前的话，在市区当中我刚看了一下，也有一起事故是汽机车事故，高雄永安区的永公二路跟维新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今天的这名主角的话呢叫做罗安，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蛮辛苦的家庭当中长大，因为他爸爸妈妈离异，然后加上说母亲呢本来是跟随着母亲，但是母亲突然有一天呢也选择离开了，随后他的父亲然后呢又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离开，只留下他跟年迈的阿奏，就应该算是对阿奏呢相依为命。而童年的创伤让他养成了一个孤僻跟防备的性格，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就很容易呢满腔的怨怼，然后不论是对于命运也好，还是说呢他就觉得为什么当年母亲要抛弃他。直到有一天他的阿奏呢就送给他了一个用花纸糊做成了一个蛮特别的罐子，就把它取名叫做幸福储蓄罐。然后就告诉他说，来，我跟你说，任何让人快乐的小事情都是幸福的，并且叮咛他每天你都要把这个微小的幸运都记录在纸条上面，然后再把它放到罐子当中。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之后，卢安就开始会在纸条上面记下他生活的点点滴滴，比方说哦，今天捡到一颗很漂亮的弹珠，还是说邻居送来很好吃的草莓，甚至是呢在雨天顺手他扶起了一位跌倒的长辈，即使后来在街头可能偶遇多年未见的母亲，但是他看着母亲愧疚又凄凉的眼神，那他阿奏呢其实也在他的在帮他开导之下，也学会将母亲依然牵挂着自己转念写进了纸条当中。我觉得这个幸福储蓄罐还蛮不错的耶，这个他的阿奏用这种非常别致的方式悄悄的在他的心中种下一个善意的种子，教他用温柔的眼光去看待他的人生，

避免那些已经累积下来的怨恨也好，有一天就是害怕说在未来某一天会失控。所以这个习惯其实也让罗安坚持了一辈子。到了他60岁那一年的话，他已经累积了400个储蓄罐了，并且呢在小镇上举办一场主题叫做让我在最幸福的时候遇见你，一个展示会。他用一生的记录向所有人诠释说，我们不是缺乏幸福，而是缺少了往幸福的，就是往住幸福的那一双手。在面对生命当中突如其来的变故也好，或者是打击也好，暂时的抱怨跟宣泄，其实呢，当然很或多或少都会啦。不过呢，就是不要无止境的沉溺在这样子一个负面情绪当中，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充气，就像是气球一样，最终只会让自己承受不住，甚至呢也会损伤到了自己。人生的考验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学习灾难降临的时候，还有呢及时的停损，不让灾难为你的人生画下句点。所以像罗安的这个幸福储蓄罐，就是为他自己按下一个情绪的停损的一个开关。像现代人其实你知道生活步调都非常快，甚至有些人压力真的很大，所以你不妨也可以为自己做一个幸福储蓄罐看看了。

这一首歌叫做《小幸福》，送给你了。待会晚上10点之后呢，会进行工程的地方，杨主要再次提醒，也许你可以提前先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在国道1号北上，待会10点开始。

始之后呢，会封闭顶金系统会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往左营的匝道哦。这边是国一北上，所以待会的话呢，假如说十点钟开始封闭之后，也势必你只能透过往东的方向先下仁武再回转上来，否则你也可以先在平面道路多多选择先改走平面来进行改道。而封闭中外线的地方，待会十点会封闭是国道一号北上过大湾往永康方向的中外线，到时候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而已。刚刚分享的说有温度的字，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假如说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你总是会盯着那些创伤或者是得失跟不如意，一直在意这一些，然后任由日常当中一些比较细微的温度从你的指缝中间流过去了。所以不妨大家都可以试着去当那一个按下善意开关的人，比方说给帮你开门的人一个点头一个微笑，还是说真诚的对周遭付出的一个人对他说声谢谢，多一点点的温柔，你也会发现这世界其实一直都用不同层面的美好在包容着我们。

节目最后送上派伟俊的作品，9:58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当然下节目之前的话，待会呢晚上表定哦，从晚上10:00开始到明天早上6:00，要来封闭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左营的这个匝道哦，还包含了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过了大湾往永康方向的部分区段，这边地方的中外线要进行 AC 的路面整修哦。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这个周末尤其在高雄真的很精彩哦，当然呢早上稍早是有提到说在前镇区不管在梦时代还是展览馆这地方的话呢，都是会是人潮非常非常多，车潮也是，所以要前往到活动现场当中的朋友请记得多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了。杨淳跟你相约下周见，也跟你说声周末愉快，那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收听呢乐咖事务所，由杨淳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了，那就跟你说声晚安，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入口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大湾往永康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省道的消息，台二线的北部滨海西行的87公里和美国小路段，这里是大砂石车翻车在路旁，没有影响交通，请用路上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咯。在台61线，台61线的北上29到24公里大园到沙仑的主线车道施工，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在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到观音山的外线车道，双向的桥下 P544到546公里，还有台64线双向8里2到新端内外线都是轮替有施工在进行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3: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2: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3: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2: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4: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7: 好，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一上线呢，就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那当然，路况你也不能放掉了。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前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要注意一下。那本周第十名呢？上周第18，哦，爬得蛮快的。这是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我们来听一看吧。

Dracula 这首歌本周第十名，第九名呢，那是最近非常夯的 Ella Len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合作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四哦，本周爬回来了，不过最高曾经来到的是第七名。那当然讲了 Ella Lenley 后面还有很多他的歌曲，前十名几乎也可以说是他跟另外一位歌手的天下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一起的合作。第八名 Olivia Dean 上周第十，本周上升了两个名次。这首歌比较可惜哦，进榜44周，不过最高是第二名，没有拿到冠军呢。Man, I need

Man I Need， 这来自 Olivia Dean 的作品。那第八名之后第七名上升一个名次，这是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国一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路段，哎，外侧车道有机车啊，哦，机车很可怕啊，骑到高架来了。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这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好，接下来第六名是 Drake Janis STFU， 这上升了。那第五名下滑的名字呢是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上周第四啊，我首歌是冠军单曲，本周来到第五名。往上前十名其实就是 Olivia Rodrigo 跟 Ella Lanley 的天下，不过 Ella Lanley 似乎还是技高一筹。

Olivia Rodrigo， 这是他本周第五名的 Drop Dead。 那第四名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最高是第三名，这首单曲叫做 Stupid Song。 不过这首歌比较新，进榜两个礼拜，刚刚那首是进榜十个礼拜，来听一看这首 Stupid Song。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那冠军还是他 Ella Langley 金榜36周的单曲 Choosing Texas。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哇，桃园市中壢区说在10:07的时候，大全联对面这是有电箱爆炸的状况，哎，哇！他说周边的中北路二段、广州路、福州路、中山东路红绿灯都是故障的。那目前辖区派出所到现场交整喽。在中壢区大全联这边，要请所有的朋友留意喽。然后这是在台64线东向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一台小货车，1、2、3、4、5、6台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经过看你是不是提前改到台64线往东过观音山隧道之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

0: 炎热的天气哦。那因为吹着东南风，所以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记忆还是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那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37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避邪，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晚上在高屏沿海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下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党下副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计四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3: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2: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 17.422 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4: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偏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5: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 17.42 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了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4: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苯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苯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一两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深表遗憾。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三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三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三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3: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

0: 二分之一是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模信均未获得超过二分之一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1: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三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两年前涉嫌食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三辆机车，造成一死两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食用伊多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三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一粒棉成分，以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3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及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强标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九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3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 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5: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出席亿泰企业营运总部启用典礼时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记者林孟平报道。
6: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7: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是我们在推动长照 3.0 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6: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以上新闻由

0: 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10:48。刚刚新闻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哦，在台64线东向5.2公里，听众朋友说这边已经完全不能过喽，哦，东向已经完全无法通行了。过了观音山隧道，因为这里有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1台小货车，就是有2、3、4、5、6台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处理当中。就往东这边已经没有办法走了吼，建议你改道行驶，好不好？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高架稍早南下太乙山转接道路段的外侧，2辆机车往南走，这边要帮我注意一下咯。

听到的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慢一点》。台64线东上 5.2 公里这边没有办法过了哈，观音山隧道过后是有6台车事故，包含了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呢1台小货车。这6辆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经过，麻烦提早改道。等下11点汇着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等你回来，待会见。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首先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今天晚上事故蛮多的哈，要请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是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啊。过观音山隧道之后呢，在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跟一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一共6台车。目前处理当中，所以台64线往东是在5.2公里过后，这边是完全没有办法走的，请你提早改道。后续消息持续的帮你关注。好，再来一个新的消息，台74线了，东向22公里，在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事故，这边也是要请你特别特别的留意。所以目前呢，这两个路段有收到消息是事故比较严重一些。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大湾路段，这个地方大湾到永康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时速目前是低于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多点耐心。好，另外国道5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5: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张栋梁听到的歌《大人学》。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台74线呢，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哦，5辆扫客车事故哦，占用了内外车道，那中间车道还可以走了，但是要特别小心，好吗？另外台64线东向5.2公里则是完全没办法过哦，这边6辆车，而且都几乎是大车的事故，改道吧。

来自许佳莹，歌曲叫做《心理学》。11:17，台74线东上22公里啊，这边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的事故，再麻烦经过小心，可以走中间。好，另外比较严重的是台64线往东啊，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6辆车事故。有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这边处理当中，好，如果排除了会跟你讲，那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过的。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1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也是比较缓慢的。哦，这个只剩下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天雅货

来自郑富仪，这首歌叫做学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17公里园林路段哦，中间车道有水泥包散落物，哦，已经破掉了耶！哇，这个经过小心一下好吗？台64线东向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4线呢，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5辆小客车事故，内外侧车道被占用了，但中间还可以走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还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来自亦凡，歌曲是学会。国道三号北上217公里草屯前呢，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而且破了。215公里也有水泥包掉落。台74线呢，东向5公里南屯一路段有一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内线车道哦。同样台74线东向22公里这边5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只有中间可以走。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观音山隧道之后呢，6台车事故、都几乎是大车啊，所以比较难处理，所以要请你台64线往东这边改道行驶吧。

郑欣慈的歌曲《学不会长大的大人》。11:47，台74线东上5公里南屯一路段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哦。另外，在国道1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位乘客在车子后面还没放警示，超危险的，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台64线东向5.2公里观音山隧道过后的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东向完全不能过，麻烦你改道行驶。

来自万玲玲，歌曲《终于学会》。十二点前这首歌来自秋风泽，叫做《分开的学问》。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5辆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台64线东向5.2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的事故啊，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这6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经过的话要注意喽。12点前。

0: And 秋风则分开的学问，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1: 配合没有必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

凌晨12点，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7月4号12:01，接广路况导航。好，台64线哦，这边全线这个桥灯检修会管制封闭单车道，一路到早上6点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哦，中和段这边。再来台64线呢，东向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这边的事故哦，还没有排除哎。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好，麻烦你改道。再来台64线往西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呢，路面有凸起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在台64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紧急修补啊，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基本上东向这边是没办法过了。好，接下来国道一号呢，北上这是在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的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排除的讯息，台74线东向5公里，好，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咯。国道一号北上在大湾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是偏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影响到了，经过这边的话注意哦，这边看起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周兴哲，歌曲叫《学着爱》。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接下来要听艾怡良，学会了。

刚刚是萧红人的歌《学会》。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大弯前后时速都相当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内侧车道可以走哦。好，再来国三排除的讯息，北上草屯前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已经是排除的了。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这边严重的事故还在处理中，没有办法过。许慧欣歌曲《学会》。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2:37，你刚听到潘玮柏学不会，接下来要送上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学会。好，台64线东下5.2公里哦，这个过关山隧道的严重事故有好消息进来了哦，目前开放内侧通行，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啊，内侧可以过了，也不用改道，你可以在边走，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间内侧可以走哦。听歌吧，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

这是王菀之歌，叫《学会》。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麻烦你注意了。台64线东向5.2公里，开放内侧通行喽。

来自吴克群，歌曲是学不会。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弯，两辆小客车追撞啊，占用了内侧车道，那麻烦你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弯，这边啊速度很慢，因为追撞在内侧车道还有施工，真的不好走哦。

他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化学实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金哥，交给他今夜谈心陪伴。好啦，最后这首歌是玲珑的作品《小学童》，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那因为这边呢本来就有施工封闭了外侧，所以特别难走，速度很慢呢，就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咯。再来台64线稍早在东向5.2公里过观音山隧道之后，有蛮严重的一个事故哦，就是有两辆这个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以及呢一台自扫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那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不过并没有收到说已经完全排除哦，所以有经过台64线东向过观音山隧道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目前是内侧可以通行。国道5号北上南。

平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8到5.9公里乌土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今天是星期五，请不吝给好你带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安全行车，将走得回家，开车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语技术行。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一点零六分，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个人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带来好消息，刚刚在跟上个人交班的时候呢，我有听到他在会诊路况，台64线非常多车子的追撞事故呢，原本是发生在台64线东向5点2

二公里这边哦，总计呢有三四五六七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啊。那刚才呢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哦，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好，那这里要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呢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西向匝道这边呢是正在封闭的哦，不能汇入国石，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800-000-103。已经来到了7月4号，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啊，今年呢、啊、也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半，诶，七月是下半年吗？哦，对哦，刚才突然愣了一下，一年12个月除以2是6嘛，对不对？所以七月呢已经确实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度了。哇，这时间说过很快，也是过蛮快的哦。不晓得这半年来你2026年过得如何？哦、我自己是觉得我好像有所成长，但是不多有成长但不多、哦、不过终归有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的那都是好事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接下来的这半年、哦、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做事情啊，或者是工作啊，就算不是工作也没关系、哦、你想玩乐，你想要做一些很久没做啊，或者是你很想做但一直没时间做的呢，都看看能不能在今年呢给它完成哦。啊，如果不行怎么办？啊，不行也没差啦，明年再继续嘛，对不对？反正又不是只有今年过完世界又毁灭，你还有好多年的时间哦。节目一开始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苏振阳，梦想用力撞。

苏振阳的歌曲《梦想用力撞》，冲就对了，撞就对了，哪怕路上可能会跌倒，可能会六婆，可能会让你有点痛苦哦。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冲去撞的话呢，梦想啊是不会离你越来越近的哦。

时间来到了1:13，我们照惯例呢，在节目一开始带给您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看看来到了7月4号，礼拜六，七月第一周的周末呢，天公作不作美，我们就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跟我们报告的。好了，那今天天气状况跟昨天其实差不多哈，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各地呢多云到晴，听起来很不错啊。下一句话，高温炎热。笑不出来，好热哦！昨天真的蛮热的，热到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我穿着短袖，晚上11点多这个时间穿着短袖骑机车会热，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穿短袖？我应该穿背心的哦。哇，真的是，如果今天跟昨天是差不多概念的天气状况的话，那确实是有点热啦。那下雨的情形呢，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哈，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呢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哈。那这边也要再继续跟大家提醒啊，像这样子有特别讲到说山区会有大雨状况的发生哦，请就避免啊前往山区，等天气再好一点哦再往山上跑了。不然像前两个礼拜下雨下得很夸张的时候呢，很多山路是会直接被落石给阻断的，是完全不能上去的。更不用说，哇，还好那只是把路给挡住而已。如果说刚好有人过去啊，刚好石头下来怎么办？哦，那是避无可避，没有办法躲的，很危险啊。所以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说有提到这样子山区可能会有大雨的话呢，尽量就避免前往了。好，那接着来到了气温方面啦，刚才讲到高温炎热嘛，到底炎热到什么程度呢？全台高温哦，普遍落在33到35度哦。那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呢，有可能突破37度。真的是，我们还是待在家里啊，咖啡厅里啊，好好吹冷气哦。好，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蛮强的啦，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嗨一下来庆祝，可能要放暑假啦，哦，可能啊到下半年啦，我要来好好的玩一下，周末不出去哦，有点太浪费了。你要在外面蹦蹦跳跳的哈，请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多多喝水哦，才不会晒伤、中暑、一些热伤害，那都蛮危险的哦。希望大家在了解今天天气状况之后呢，可以再想一想，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到底要不要

来自梦梦蔡梦真的歌曲我们都是傻丫头。继续来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弯，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同样的这个地方啊，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车道在施工，导致呢现场也是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那又施工，内线又有追撞事故，真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了。我觉得不要随便变换车道，那跟着整个车阵的队伍呢慢慢往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北上呢是从大湾开始。

直到永康这边将近4公里左右的路程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但是过了永康之后呢，就会恢复到正常的车速哈。再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了，感谢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藤井风，Sayonara Baby。

藤井风的歌曲《Sayonara Baby》，1:26最新的路况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这边正在施工。那有听众们跟我们反映说，这边施工的警告标志放得有一点点太近了蛮危险的，好，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基隆端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边施工了，但是警告标志放得比较近一点哦。

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的歌来自杨幂人（Yang Mi Man）的《波邦少年家》。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3，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情绪、人际有关的一些小事情哦。那我们一样在单元之前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呢324.5公里过了大弯哦，这里是有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呢，这个地方哦，国一的北上从大湾一直到永康，这将近4公里左右的路程呢，因为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的关系，现在从路网图以及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哇，内线这两个车道呢，非常的拥挤哦。麻烦大家，如果你走国一北上的话，你预计会行经大湾到永康这个路段哦，请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现场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将顺顺的跟着车子慢慢的往前，过了永康之后呢，哦，一切呢都会好转哈，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说你还离大湾这边有一定的距离，哦，你可以先从仁德这里，然后就先下平面，那一直到永康这边再会上来国一继续北上哦。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基隆端这边呢，有施工，那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里的施工它的警告标志放的有一点点太近了，麻烦大家也是行经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再来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是在施工当中的，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6点钟。以及国五的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的乌涂隧道呢，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然后国一的北上哦，这里是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地方，是正在施工封闭的哦。你国一是没有办法北向汇到国十西向的，好，麻烦大家也是先行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来到了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上个礼拜今夜陪伴你呢在聊什么，在聊出社会之后认识新朋友这件事情有多困难哦，那你应该要用些什么样子的心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然后从那之后呢，我的 Google 上面哦，时不时就会推一些跟交友有关的文章给我哦，然后我就加减看，诶，觉得还不错的哦，然后就把它收起来，就来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就看到这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哦，说其实年轻人在社交啊，他们有时候呢会有点想太多，想到什么程度呢，嗯，他可能会有所谓的社交尴尬症啊。这一本书呢，这篇文章在讲的这本书作者是英国的一位资深的临床心理师哦，他就有提到所谓社交尴尬症这个部分啦。哦，什么是社交尴尬症呢，哦，依照字面意思来讲，就是你在社交的时候呢很尴尬。那他的举例呢，大概就是说，比方说你在某个社交场合啊，你感到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没办法交流的时候，你内心的这种感受会有点，好像有点尴尬哈。哦，那或者是你可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应对过来、反应过来的。哦，那这时候呢，你心里就会一直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哦，你会陷入一个非常彷徨、非常无助的那种状况啊，这就是社交尴尬症大概的一些情形哦。那就回到了这本书，他们是在探讨有关于青少年的交友这件事情啊。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其实

跟同侪哦，建立同侪关系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同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他们往后社会化或成长的其实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哦。那在交友当中呢，有时候他们会想太多，怎样的想太多哦，大家都会感到想到说，哎，别人看我是怎么看我的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这件事情太 over 哦，或者说你太钻牛角尖，在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啊，那可能就会出问题哦。那这位作者呢，他就提到这个重点，他说你必须要区分好所谓的想到其他人跟想到其他人如何看待你哦，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哦，那整篇文章呢，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一个大重点哦，就是呢，你必须要知道说，你今天去想到你的朋友的时候，你是在想他怎么看我吗？还是你在想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哦？你跟这个人有怎样子的交流？然后这个人他有什么兴趣？他喜欢什么东西？他好奇什么东西？他不喜欢什么东西？他担忧什么东西？哎，这两件事情就差蛮多的哦。你看你前面那一个，你再怎么想呢，都是哦，那个朋友 A 他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B 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C 听我这样讲话会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你有没有发现，怎么讲到后来都是我哦，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概念哦。所以这个作者呢，他也点出了这个部分来，他说自我中心用来描述这个现象其实有点过于严厉啊，但是不可否认哦，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实际上呢，当你抱持着一种你一直去看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这件事情哦，其实它就是一种过度自我中心的表现了。好，那你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就必须去意识到说，哎，我在交友的状况中，我在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是真的只想到他们，还是我是想到他们怎么看我？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说真的啦，你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这件事情的话呢，其实你会觉得，我脑袋里面都有朋友啊，我都想到他们啊。但真的你再去仔细的评估，再去仔细的厘清的话，有没有可能你在想的永远是自己呢？好，那这个作者这个心理师哦，也在文章当中呢提醒大家，如果你太过于担忧朋友怎么看待你，其实你会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连结哦。哦，比方说你们为了同一件事情啊，你们可以一起笑出来，或者是你只要看对方一眼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交友状态。但如果你一直去担心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哦，那你就很难去放手做自己，哦，因为你害怕你的朋友不会接受最真实的你哦。但这种状况真的是好的吗？你就一直隐藏自己，一直隐藏自己，你表现出来的永远是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喜欢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他们有没有可能知道你也在演哦，你也在装，但是为了你好，他们没有想要点破你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期待我们周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跟我们说所谓的大白话哦，大实话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想。我说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必须透过各种方式然后来自我觉察哦，就是你要自己去观察到这一点哦。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蛮好的哦，是我自己在看完之后也蛮常思考说，我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是不是会很刻意的去摆出一副我理想中他会喜欢的样子，而不是最一开始最真实的我哦。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衡量一下说，那我是不是之后我的态度要怎么样去转变哦，我的表现方式，我说的话，我的各种行为举止是不是就
应该要

还是自然一点好，真实一点好。那如果说这个新朋友他不喜欢真实的我，是不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不太适合的？哦，那渐行渐远似乎也没不会怎么样，频率不太对的人硬都在一起，真的是好事吗？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跟大家分享的小事情啦。哦，那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些单元的内容之后呢，如果可以稍微想一想，哦，如果有影响到你，如果让你的生活变得有那么一咪咪的好，哦，或者是让你的脑袋稍微跑一下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哦。时间到了1:43，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在刚才单元的时候传进来了，台61线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好麻烦各位走台61线南下会行经中彰大桥的话呢，留意一下路面是有掉落物的。任何的路况消息1800000123，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个歌，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

听到歌曲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听歌的过程有新的路况哦，哇，今天晚上值班这个时段的路况呢有一点多哦。国道三号的南下 131.8 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放哦，麻烦大家行经留

意一下，国三南下 131.8 公里过后龙外线车道呢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另外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这个地方呢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稍早这边是有一点拥挤的哈。不过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呢，刚才那个堵在现场的车阵呢已经顺利的消化掉了，现在这里是顺畅好走的哈，有可能这一个两辆小客车之中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详细报告。那如果说你刚才有在这边卡住，那你顺利通过了大湾到永康过去了，发现没有车子在内线车道在处理事故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消息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歌曲《大象体操》，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大象体操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刚刚有接到了排除的消息，热心的听众呢，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国一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回馈。另外，国道5号北上。

来自吕强的歌曲《太巴郎老部落》。太巴郎部落呢，是花莲光复乡阿美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部落之一哦。那也有保有了非常多当地传统的一些文化。1:55，两点前的歌曲送给大家，邱淑婵的《囧哈》哈，一起，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空中互相陪伴走下去吧。歌曲过后2:09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 国道1号北以上呢基隆端在施工， 那这边呢施工的警告标志放得有点太近了，不太好察觉， 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另外国道5号的北上 8到5.9公里 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 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其他的施工路段， 台64线呢， 这里是双向5到7.6公里 观音山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施工当中， 预计呢是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6点钟。 以及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呢 顶京系统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汇出的，麻烦大家要走国一接国石的话呢，可能要先找其他的路段来替代通行了。 另外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

0: 滇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再来是台北市。那台北市这边呢是汀州路的车行地下道往南的部分哦。因为施工的关系呢，这里地下道入口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现场有义交在指挥交通，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留意一下。最后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南下 131.8 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已经排除了。台61线的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掉落物也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况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哦。那刚才呢，节目第一个小时有非常多的路况，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排除掉了，真是太好了哈、哦！而且今天晚上也没有全台下雨的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状况啦，不过相对不太好的是什么呢？今天很热哎、欸。现在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哦，高温特报。那这边呢要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啦。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全部都亮灯了哦。那其中呢，彰化、云林、嘉义呢是黄色灯号，表示气温高达了36度C 以上。其他刚才念到的县市呢，都是橙色灯号，表示呢他们这边已经连续三天高达36度以上了，或者是现在已经突破38度C 了，非常之热啊，尤其南。

部地区哦，亮灯的那些行政区呢是非常密集哦，真的是要麻烦大家顾好身体啊。就算你躲在房间里面哦，舒服的吹着冷气，也不要忘记要喝水，因为在室内呢还是会需要补充水分的哦。不要想说吹冷气就没事哦，水分还是会一点一滴的流失掉，多多补充水分呢，才不会导致你中暑啊或热伤害啊。对，不要听，没有听错哦，你在室内呢是有可能哦，因为水分太少，然后头昏脑胀中暑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七月份已经到了2026下半年了，希望大家可以有个健康平安勇敢的身体，面对今年未完成的事情，面对下半年好好的来过你的生活吧。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阿令的歌声 Gentle Woman。

一首歌曲来自阿令的《卷头 Woman》，都已经2026年了哈，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呢，想必也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在下回遭总哈，还是要给予任何人啊，所有人呢一样的尊重啊。2:12，目前的路况呢没有传进来新的路

一些消息啊、哦。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六十四线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凸起的状况、哦、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好，那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下层机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哦、都正在封闭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那一首歌里面一直蹦蹦来蹦蹦去的齁、哦。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蹦一下吧。听到来自 Snoopy 狗狗跟 T-Pan 的 Boom。

来自5566非常经典的歌曲《传说》，属于你的传说有没有出现呢？我就算当不成传说也没关系哈。现在有路况出现了，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哦。那在稍早呢，也是有收到掉落物的情形啊，不过那一则已经排除了。这边要来继续跟各位驾驶朋友们呼吁一下，如果你在车上呢是有载东西的，不管你载了什么东西，固体的、液体的哦，食物用的、脚踏车还是什么东西，滴滴扣扣的哈，请把它绑好，用尽一切的方法让它固定在你车上哈，千万不要让它掉下去了。它如果掉下来之后发生任何的意外什么的哦，那些责任啊，你是要全权负责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啊，而且很有可能会酿成后续更重大的危害哦。那些意外呢，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生命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哦。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把你车上的东西都给它绑好、捆好。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123-0000-12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听到来自拍摄少年的《恋爱咱的无同款》。

李艾拉内博港宽，他们是拍谁少年。2:27，我们在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跟你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今天的主题呢，主要都是来跟大家

讲一下有关于哇，他们可能都有些毒品相关的状况啊，我们一起来反毒。耳边听到来自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沙金色金生警示单元来了哈，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的两点三十三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我们老样子，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的警告标示放的有一点太近了，请大家要留意一下。以及国一的北上呢，是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没办法汇出的，麻烦你先行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8-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4线双向5-7.6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呢，这里封闭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一直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一下台66线双向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的北上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台61线南下的12.6-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麻烦大家配合一下现场的交通指挥。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来到了今生警示单元，今天来跟大家着重的汇报一下最近跟毒品有关的一些事情啦。这一两年呢，毒品泛滥成灾，我只能说真的是成灾啊，很多啊，很可怕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关心一下呢这些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好，首先呢是有一名林姓男子，前几天呢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区一处的路口，转弯的时候呢，他撞上了这个小客车，酿成了连环的追撞，造成了两人受伤。警方到场之后呢，对他实施了毒品的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的反应，马上就依法送办了。好，吸毒毒驾，总统在今年的一些公开发表会上面呢，也有跟大家提到说，会积极的来修法，让毒驾跟持有毒品还有吸毒这件事情呢，惩罚制度再更改，然后惩罚的力道呢还会再加强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碰毒品。好，那刚才这一个消息呢是还好只有两个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好，那接着呢就来到了其他的有关毒品相关的事情了。有一名从事防仲宴的李姓男子，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呢，他使用了毒品，然后抽还有毒品的电子烟，结果在途中就造成了一名陈姓男大生的离世。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在前几天终于针对这一个案件呢判刑了，判处这名李姓男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好，那这名李姓男子呢 当初，113年的时候呢，他使用什么一粒棉第三级毒品，硝甲烯畔，这个就是一粒棉啊。那后来呢他在吸这个一粒棉之后呢，路途当中又边开边吸，很夸张，他边开边

吸含有这个美托米酯跟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哦，沿路边开边吸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然后就让一名无辜的陈姓男大生呢，这样子被他撞之后离世了。所以你看，毒驾多可怕，多危险，毒品真的是不要碰哦。好，那接着呢，跟毒驾有关的哦，也是在最近终于判刑的哈，一名连姓男子呢，去年毒驾途经台南市后壁区的时候呢，追撞前方的机车哈，造成机车骑士女性李姓女子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哈。那在前两天呢，台南地方法院也是判刑他8年11个月啊。那这名连姓男子呢，他是吸食什么？他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个包含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之外呢，他还食用了 K 他命哦，毒上加毒，就这样子吸完之后呢，开车上路，结果就这样子直接撞上了李女骑乘的机车哈，造成他当场不治，然后失去生命迹象了。那其实这名连姓男子呢，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呢，就有2次毒驾已经被警察查获了。哦，那也曾多次食用呢 K 他命，遭到行政的裁罚。哇，所以你看，毒品它并不是说你吸一次试试看就没问题的哈。啊，如果说你吸那一次，啊你就毒瘾染上了，完蛋了，你之后就会像他这样子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哦，一直被抓，然后一直遭到行政裁罚，那甚至你会危害到其他人的性命。好了，最后一个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有一名黄姓被告，哦，他们这个集团啊，大概10个人左右，哦，涉嫌呢在6月30号到7月2号、哦食用了毒品之后开车或骑车上路，很可怕呢。他们是10个人哦，然后一起吸毒，一起毒驾哦。哦，那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呢，全数裁准羁押啦。自己吸毒害自己哦，让别人吸毒呢，哦是害别人。那揪大家一起吸毒呢，哇，真的是贵州海聊聊哦。那检察官呢，他们是在讯问这10几个人哦，那他们这些吸毒哦，然后后来又去骑乘交通工具哦，犯罪嫌疑重大。那后来他们在整个讯问完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的羁押哦，还好有这个制度可以先把他们羁押起来，不然真的是很难想象，在你周遭可能就有这10几个人。一起开车上路，每一个都吸着毒哦。好，那市检这边也强调呢，将会持续依照法务部以及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指示呢，贯彻毒驾零容忍的政策哈。对，对，酒驾是零容忍的，对毒驾更要零容忍哦。好，那要依法呢来严查速办。然后视情况呢，积极的申请预防性羁押，避免整个事态继续扩大哈。那以上呢，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几件新闻啊，有一些是前几年，然后终于被判刑的啊，有些是最近呢发生的事情哦。真的是要再三呼吁啊，毒品千万不要碰。如果你有发现你的亲朋好友，不管是谁哦，在接触毒品，在买卖哦，在吸食。请阻止他，或者是你就直接报警，让这官方的强制力呢直接来介入哈，才真的是有办法打击他们啊，不然呢，哇，这样下去不好呢，哦，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人哦，都不好，毒品本来就不应该碰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精神警示单元内容哦。听我唠叨了这么多，然后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毒品不要碰，但确实啊，如果你们有在 follow 新闻的话呢，应该很常看到，真的是这一年来伊托米酯的毒品超级泛滥哦。那甚至有要在像国高中，我也有一些消息说，欸，国高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吸。哇，真的是让人听得非常的担忧啊，我们国家。

未来的幼苗呢就要被这些毒品给害惨了、哦、所以反毒拒毒、哦、那对抗毒品、哦、你我有着，大家一起来加加油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王昭华的歌声《寂寞的岛》。

秀博维德寂寞的岛，来自王昭华的歌声。2点47分，国道三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夕阳武士。

这首由杨乃文跟伍佰合作的歌曲《说不出口》。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年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雅娴的《该要怎么说》啊。如果话说不出口的话，你要用怎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呢？或者是你要怎么克服这个心魔、这个难关？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然后就要进入节目第3个小时了。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这边在施工，那现场的警告标示放的有一点太近，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一的北向顶新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您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8-5.9 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台64线双向5-7.6公里观音山隧道呢，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1线北上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南下的12.6-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另外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105号正在进行半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新北市永和区的光复街跟中正桥的双向，这里呢正在施工，麻烦大家留意。台北市呢，这里是丁州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都在封闭当中，建议大家先走平面的辛亥路来替代。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

0: 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没有错，今天要来听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下90年代的那些经典好歌哦。我们用这首歌来当今天90年代歌曲的开头，应该是蛮不错的哦。罗大佑有一首歌哦，歌名就非常的适合，没错，就是《恋曲1990》哦。但这首歌呢，其实是他1988年写，然后发行的、哦。这首歌其实承载意义蛮重大的，那有很多人听完之后都有很多不同的感想。那我觉得有人讲的蛮好，他说这首歌它不只是情歌哦，还有对整个90年代那个时候时代的茫然跟一些不安定感。哦，仿佛呢他一边在唱着爱情，一边在批判现实哦，它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哇，真的是讲得非常好哦。那我们就用《恋曲1990》来开启今天的回忆歌单吧。

恋曲1990罗大佑的歌曲，让这首歌来开启今天半个小时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安排如何啊？我自己觉得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排的是真不错。生活当中总是要找一些事情来好好的夸奖自己，让自己的自信心无时无刻可以得到增长嘛？你说是不是？时间来到了3:12，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快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哈，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的施工警告标示放得太近，目前不晓得这个施工还有没有在持续当中哈，也邀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90年代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熊天平。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哦，我们要听到他的歌曲哦，应该说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

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3:17，今天的回忆歌单，90年代的那些好歌。下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最近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常听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陈洁仪1996年，她的

来自陈洁仪的《喜欢你》，我刚刚不是有说到最近很常听到这首歌吗？其实我本来是不认识这首歌的，然后真是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健身房还是哪边卖衣服什么地方店里疯狂的在放一些歌单，然后其中就这首歌，我就边听然后就去查，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首歌这么好听，然后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喽。

时间来到了3:23，继续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不能走。另外，台64线的双向从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外线正在轮流的进行桥灯的检修工程，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一首台语歌，是王世贤、陈亮银他们在1991年合唱的歌曲《雪中红》，也是每次有跟亲戚聚会，他们家有 KTV 的时候，长辈们一定会点的一首歌曲。

听到这条歌，陈亮莹跟王世贤合唱的《雪中红》，雪中红哦，这首歌真的是我没有特别去学哦，然后光是听长辈们唱，都唱到有办法会跟着唱。不晓得你在练歌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学一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从这样的途径哦？好啦，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歌。1990年11月发

歌哈、哦，是陶晶莹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她的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来听到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报名啊，3:37，38分啊！都只听到的歌是余秀娟的歌声，真心放最老啊！你敢有拄到这款代志过？你的真心和大家嫌家老暖哦，哇，好像你付出了都没有被珍惜过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没关系。听景广，让景广给你力量，给你勇气，给你自信，陪你继续走下去啦。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要继续的提醒的路况是国道3号的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一个

多小时了，没有任何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哈？麻烦大家走国三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帮我们留意一下这里有没有散落物哈。好，那接着一样是国道一号的施工，国一的北上基隆端有施工哈。那现场的警告标志放的有一点太近，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汇出的，麻烦大家要先行改道。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过了乌土哦，跟正好是乌土隧道之前，那包含了乌土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紧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曾伟忠的歌声哦，刚刚如果你的金星好像棒醉了哦，你要自己振作起来啊，东山再起。

听到歌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由赖明伟跟黄美珍组成的神木雨桐不放。3:48，待会儿4点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不是宇宙哈，宇宙呢已经毕业吗？哦，我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讲。他上次自己说他那一次节目是毕业了哈。那我们姑且就称作他毕业了。对，待会儿已经不是宇宙了，宇宙。

呢，他一样在秦广为大家服务，只是岗位已经不是待会的主持人了，所以待会呢是我们的新同事 DJ 六六要来跟大家见面啦、啊。哦，应该说今天啊，今天也是他第一天正式上工，我们就一起好好期待他在今天开始每周六日4点到7点跟大家见面的这段早晨时光吧。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哦、你要找到六六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在他还没上节目前呢，先去 follow 他，他就叫 DJ 六六，六是中文字的那个六、哦、好啦，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继续麻烦大家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听到歌曲来自赖慧茹跟国中佑。必娶女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1: LovePBS104.9，
0: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1: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1: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
0: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1: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甫，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来到了3:56，节目的尾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的歌声《给我你的坏》。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 DJ 66啦。让他是初次见面吗？好像也不是哦。之前在宇宙的时段，他有担任特别嘉宾啊。待会儿就交给66，让他第一次的正式节目跟大家见个面咯。我是阿金，想找到我的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互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请观众换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 国道3号的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 已经过去了快要2个小时了， 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 另外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的施工， 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边的警告标示放得太近了，请大家注意安全。 另外在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封闭， 是不能走的，请您先行改道。 国道5号北上8到5.9公里 乌涂隧道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 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 观音山隧道的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 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封闭。 以上的分享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4，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0: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5: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了 ，Let's go！

趣的节目，我是六六。今天呢是第一次在起床六六趣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见面，待会会有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接下来呢就是今天天气其实蛮好的嘛，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出门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地方可以去。然后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出门走走的，所以呢待会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好去的。但是在单元的设计上呢，我们之后会有比较完整设计，今天会稍微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天这样子。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 131.8 公里过后龙的外侧车道有游览车的抛锚，目前的话呢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的。那国道三号北上在 116.8 公里西滨前的中间的车道呢有散落物清，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一首来自徐佳莹的声音《失落沙洲》，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刚刚听到来自徐佳莹的歌声《失落沙洲》。其实会想要放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最近其实感觉到蛮多时候，就是好像会很期待跟一些过去的朋友见面，所以一首《失落沙洲》先送给大家。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哦，就是有一点要下雨不下雨，但是这几天的天气都还算蛮晴朗的，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在失落沙洲之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在雨过天晴的那一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在雨过天晴那一天》。话说这个礼拜天气有点雨过天晴的感觉，也就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所以其实各地的天气都有点晴到多云，有感觉到比较高温炎热的感觉。所以呢，在像是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一些山区啊，虽然在下午过后会今天的话会比较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发生，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把雨伞在身上啦。所以呢在中午左右啊前后的时候会有紫外线比较偏强的状况，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不管是物理上像是带把阳伞，然后穿一些轻薄的外套，或者是我们可以擦一些防晒乳液，都可以让自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晒伤的问题发生，然后也记得切记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对了，自己其实很喜欢在晒太阳的时候就是感受被阳光包围的那种感觉，享受太阳照射在皮肤上面的感觉，但其实会有点小小的危险，因为紫外线的问题。来一首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一首日文歌曲。

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自撞的事故哦，双向各开放一个车道通行，那请用路人再稍微减速慢行咯。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到5.9公里之间，刚刚有说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国道一号北上顶进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溪巷匝道路这边的这个路面改善的工程作业，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它封闭了国一北向的这个顶进系统往石往国石溪巷出道出口的这个匝道，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慢行或者是提前改道。台湾道十四线西行在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这边有路面凸起哦，朋友再稍微的留意一下了，经过的朋友再稍微的小心慢行。说到太阳，让我想起一首其实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曲，是来自瘦子的《太阳》。这首歌曲它其实最初是写给一对因为疫情然后分开的夫妻，其实我听到这首歌的当下，了解了这个背景故事之后，就觉得真的有时候温暖真的有需要在当下好好的把握，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要好好珍惜的时刻，比方说像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温暖，我觉得都是需要好好的珍惜的。来自瘦子的《太阳》。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这边目前有一个施工的状况，然后警告标志的话有放得比较近一点，所以路过的朋友再小心慢行。然后我们来看到台64线今天晚上的昨天晚上的10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哦，都会有这个桥下施工前的一个器具准备，所以我们会封闭呢单向的车道。它算是一个中期性的施工啦，所以如果有朋友需要前往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个行驶的路线了。台六十四线全线的桥灯也目前都在检修当中，那管制的方式呢会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时间也是从晚上的10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刚刚有提到六六其实很喜欢享受太阳照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嘛，有的时候我会刻意在有阳光的时候放慢我的脚步，然后慢慢的去感受或者是观察这个道路上面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发生。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藤田麻衣子，脚步声。

来自藤田麻衣子的歌声《脚步声》。有的时候溜溜走一走走一走，然后就会很想要可能稍微远行一点点，所以就像之前啊，最近比较没有时间啦，但是之前的话呢，就是溜溜可能有时候会自己去离岛玩啊，独旅的部分，对，然后享受阳光的感觉，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朋友可以认识。其实在上一段的旅程中有尝试去体验了自由潜水，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日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时候的教练也非常的 nice， 这人很好这样子。今天呢刚好又看到了教练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限时动态的更新啊，然后就发现他们依旧在岛上很快乐的唱歌，他们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很喜欢音乐的人，所以今天他们也想要跟我今天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就是他们今天在距离我们可能有一段段距离的这个小小的离岛唱的一首歌曲，来自 Vest and Hazy 与浪之间。

来自 Vest and Hazy 与浪之间的这首歌曲。其实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六六也有听到另外一首他们唱的歌。哇，真的是我发现喜欢音乐跟爱唱歌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画面就真的会很快乐，而且会常常会有很多好听的现场的表演可以让人家享受。光是隔着手机的屏幕，然后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都觉得好温馨、好幸福、好快乐的感觉哦。来自梁咏琪的这个《有时候》，在放这首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路况哈。在国道三号北上 116.8 公里西滨前中间车道的这个散落物，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路过的朋友的话，再回报给我们。北上在国道二号跟着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外面的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内侧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后续更新的进度。那这两个讯息的话，如果有在附近的听众朋友，在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33告诉我们了。还有一个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八公里到5.9公里，刚刚乌涂隧道前的这个外侧施工封闭哈，刚刚已经排除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我们顶金系统交流道，还有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这个路面改善工程也已经通车了，所以想要前往的朋友的话，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梁咏琪的歌声《有时候》。

咏琪的歌声有时候。了解自己的人比较快乐吗？我觉得了解自己的人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吧。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好像要了解自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以及需要在这个匆忙的脚步的就是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之下呢，我们好像需要再额外拨出一点时间来了解自己，厘清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梁咏琪的有时候，说到有时候就会想到一首歌曲里面一直藏着有时候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红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方大同的歌声《红豆》，大家应该都蛮熟悉这首歌的。那接下来，现在时间来到了4:55，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没人知道我是谁》。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自撞事故，各项开放一车道的这个状况，目前已经通报人员前往协助。国道三号北上在116.8公里西滨前中侧的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两向机车往南的状况已经目前持续当中。接下来看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用路的驾驶朋友再先行改道。台61线北上在29公里到24公里之间大圆道沙仑主线车道办理路面的这个固定施工，请改走侧车道，时间的话是晚上9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如果有更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洪玉玲的歌声，关不掉的收音机。现在时间来到了5:08，刚刚会诊了路况，发现其实除了一些道路的施工，目前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事故的状况看起来算是蛮少的哦。大家上路的话，在千万记得小心慢行了。今天的路况状况非常的优秀良好，大家在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六六的粉丝专页有

粉丝朋友提问说，六六是怎么样接触到广播，然后为什么会是从事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课业吗？还是是什么样的科系？对，六六本人好像有一点点好奇，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六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最一开始会对广播有兴趣呢，是国小的时候吧。我记得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安亲班，然后自己一个人，其实六六小时候有点不太喜欢，有点想要跟别的同学没有那么好的感觉，就是感觉跟大家如果太亲密的话，很容易会不知道小时候在想什么，就是可能会觉得好像跟别人太亲密会容易有很多秘密被人家知道吧，所以就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然后没事的话呢就喜欢听一听收音机啊，就是我们小时候会有那种 MP3， 会听 MP3， 那个时候除了自己放的一些音乐之外，就是会听广播。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在节目里面有一位 DJ， 他在一个节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好像那天是冬至吧，我印象中他说今天是冬至，你回家跟家人团圆了吗？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就是有一种被电流电到的感觉，突然觉得说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人家这么有感染力，并且可以这么样取得共鸣的，所以就对声音的这个产业稍微有了一点点的兴趣。于是乎这个梦想的种子就悄悄的埋下了，六六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有小梦想的人。所以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黄兴浩，有梦的人送给你。

来自白安的乱七八糟的梦想。其实小时候也常常会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会觉得说啊，我想要当老师，我也想要当广播人，又觉得好像当一下老师也不错，就会觉得好多好多的梦想，但是最后好像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多多少少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小时候其他的小小梦想，还是会有一点点遗憾啦，但我觉得可以达到自己其中一个梦想就已经很不错了。没错。好，接下来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曲也是六六蛮喜欢的一首歌。

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施工的工程，台64线双向在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轮替的这个桥灯检修的工程呢，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台64线双向的桥墩会有这个施工的工程，那封闭的路段呢是桥下的锦屏路，时间一样到我们的早上6点钟。那还有一个同样是到早上6点钟，一样在台64线的一个持续的工程是双向在五公双向车道双向的道路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到过观音山，包含了我们的观音山的匝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持续的道路工程，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一下了。接下来刚刚经历了白安乱七八糟的梦想之后，其实六六一开始会想要成为就是传播人，或者是开始读这个大传系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的国小老师希望觉得诶，我好像有这个会说话的潜力或者是说故事的潜力，于是呢就帮我报名了一些比赛，也就是因为那样子的比赛其实吐了蛮多槽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我决定要学习如何好好的说话。舒敏恩的好好说话，一起听听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来到了5:31，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事故的话，目前国道5号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接下来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北街115号前面，这边本来停了很多辆的消防车，有点影响到双向的车辆通行啊，但是目前已经是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六六目前其实也有在持续的学习一些关于可能传播或者是一些声音的表达的一些知识嘛。没错，就是六六现在也是正在就读大传系当中，就是大众传播学系。虽然说呢已经快要毕业了，但未来也会持续的深造，然后带给听众朋友更多更有深度更好听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可以持续的追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两位功不可没的大功臣，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持续在我的背后支持我。我觉得在追梦的路上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自周杰伦的声音，稻香。

周杰伦的《稻香》，那种有父母在背后支持的感觉，真的是哇！如果遇到什么挫折就回家吧，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有的时候出门在外，或者是有的时候在不是在原本生活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出门在外就常常会想要听这首歌，会想起父母一直在背后支持的感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溜溜去，今天是起床溜溜去的第一集节目，也是溜溜虽然不算是第一次在这个时段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不过第一次呢以起床溜溜去的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更新最新的道路状况。我是溜溜啦，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可以在脸书搜寻 DJ 溜溜，溜溜的话呢就是溜溜大顺的溜溜，希望大家今天也都可以溜溜大顺。在追梦的过程中，其实想要在这边可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也付出了蛮多的努力的。就是自从知道自己有这个小小的梦想之后呢，开始不断的接触一些可能跟声音媒体还有内容企划相关的一些课程。那当然也是读了大传系嘛，读了大传系之后发现学校有一个实习的电台，所以呢就加入了电台，开始了解原来广播当初会感动我的那个声音是这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完成自己的梦想途中有各种不同的样子，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样子。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幻蓝小熊的《梦想涂鸦册》。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梦想涂鸦册，这首歌真的好有活力啊，真的很符合现在这个时间哦，5:42，外面的太阳已经升起来啦。真的觉得最近天气哦，真的如果不是这么的闷热的话，有这样子的阳光，然后可以看到天气逐渐就天空逐渐亮的这样子的景象，其实我觉得蛮疗愈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补充一个，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六六的粉丝专页，叫做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虽然目前可能就是搜寻的话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六六有发一些贴文啦，如果搜寻 DJ 六六的话，所以大家再稍微可能帮六六多多支持一下，谢谢大家。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追梦的这个路上呢，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嘛，会遇到蛮多的问题的。不知道你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像六六自己在很多大型的场合其实是蛮容易紧张的，大家应该也都可以发现，六六可能之前在跟宇宙的节目，还在宇宙起床号当小小实习生的时候，也是很容易会紧张，然后暴露况有时候会爆得有点哩哩啦啦。对，虽然现在也还是，但持续努力当中。六六最新的一篇贴文的标题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很多的勇气。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么敢在电台讲话，你这么敢去主持一些大型的现场活动，是谁给你的勇气？我都会开玩笑跟他们说是梁静茹给的。来自梁静茹的勇气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来听听看。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有自小客车的水箱漏水了，它持续的在往南开当中，驾驶朋友如果是你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真的要注意哦，出发之前千万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子是否有什么状况啊，或者是各项的指标是否都是正常的，这样子上路我们才会比较放心比较安全。国道五号南下在 42.7 公里过宜兰的两辆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这个状况，如果有经过的朋友请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咯。继续提醒一下施工的状况吼，国道一号的这个我们国道一号，看一下，稍等一下齁，国道一号我们

上在基隆端这边啊有施工的状况齁，但是呢警告标示好像离施工现场有一点点近，所以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说我们前方会有施工的情况了。

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过大湾往永康的方向，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都有这个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待会儿的早上六点，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接下来说到梦想，我们刚刚给了一点完成梦想的勇气之后呢，梦想接下来就准备要成真了嘛，来一首黎明的梦想成真。

黎明的梦想成真，这首歌曲真的好活泼轻快哦，让人家有一种哇早上起来好有朝气的感觉。刚刚在一边在听的时候，溜溜一边觉得说怎么感觉有那个黎明唱现场，然后旁边有和声辣妹的那种感觉，和声小天使，对，就是一边在旁边跟黎明共同表演。

然后整个很有画面感的那种感觉。时间来到了5:55，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追踪起来66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 DJ6666 大顺的66，可以在66的贴文底下留言，我们之后会跟你打招呼，说声早安哦。接下来的歌曲，今天毕竟是66第一天上工，第一天来到我们的起床66去，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陪伴大家。所以呢，一样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大家，也送给66自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天光微微，愁思绵绵，思念有时予你感觉伤心。不过艰苦是一天，欢喜嘛是一天。咱做伙将思念化作力量，继续为幸福打拼吧。提醒你，今麦时间是透早6点。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时间来到了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是往南开，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目前已经开启。再来持续更新两个目前已经排除的状况，台64线全线的桥灯检修，先前的管制目前已经解除。台64线双向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的这个紧急修补工程目前也已经排除。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2: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1: 第二，检查四灯。
2: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1: 第三，检查三水，
2: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1: 第四，检查轮胎，
2: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1: 第五，
2: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1: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2: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3: 出发喽！

0: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欢迎您，感谢您持续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时间来到了六六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六点钟，现在时间是6:05。刚刚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六六，不知道有没有更了解我了。希望有啦，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或者是私讯我让我知道，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其实六六自己是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非常想要出去走一走啦。所以呢，这一个小时我们来放一些轻松轻快出去走走的歌。今天这个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啊，带给大家一个旺福的罗马假期，一样是非常轻快有活力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0: 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刚刚先前听到歌曲来自旺福的《罗马假期》，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来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即时道路状况。有请到我们的方宇，方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往宜兰方向的车流已经开始变多了。那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南港系统那边，我们也开始做匝道移控的管制。那所以请各位用户人就是行走走在那个南港要往南港系统这边上来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车流速度这样子。那目前的话，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内的车速有比较慢，大概都是平均都在70以下。雪隧的话目前平均车速是有80以上左右，那还是要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在合理的跟车距离跟上前车，那也不要放慢速度这样子。那因为今天开始就是同环节开始啊，每天车流量都会比较多，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要去宜兰的时候，能提早使用那个1968的 APP 来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路况。那可以如果有塞车的话，可以提早改变你的那个规划一下你的那个要走的道路这样子。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4: 好，没问题，谢谢方宇，谢谢。刚刚有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平林行控提醒了哦，我们在隧道内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跟前方车子的这个车距，还有啊，最近我们的这个童万节即将要开始了，大家记得多加利用我们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提前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的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也可以了解，或者是啊，太多或者是了，就是我们的1968的这个我们的 APP 也可以了解到道路的状况是如何的，可以先规划一下行程再出发，这样子会比较好哦。哦，说到童万节要开始了，真的是一年一度啊，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希望自己也可以放假一天去玩一玩吧。来自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送给大家。

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今天也算是这个周末连假的，诶，没有连假，周末的这个周休的第一天嘛，所以希望大家也都有一个好心情。但我觉得看到外面的这个太阳啊，大家心情应该也是还蛮不错的，但要小心留意一下咯。再提醒一下天气齁，在午后的话，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这个山区啊，可能雨势会稍微大一点点的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建议出门玩还是带一下我们的雨伞，以及注意我们的防晒啦，尤其是中午前后，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偏强一点，所以呢记得做好防晒，多多喝水。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刚才有说自小客车水箱漏水往南开的这个状况啊，不知道这位驾驶朋友发现了没有嘞？目前他看起来是还没有解决的哈，如果有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以及就是我们这个石碇坪林还有南港系统这个区域啊，入口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开启了，提醒一下有需要使用国道五号的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的抛锚，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刚刚接获的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台北市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北往南的这个路面更新工程目前已经排除了。以上是我们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那今天这个周末的一个好心情啊，太阳公公算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美好的早晨，相信应该不少朋友现在也是准备一下，可能趁着真的这样子的好天气吼，我们可以出门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走去哪里呢？嗯，六六其实很常会经过这个纠结的过程呐、啊，毕竟台湾很多地方都很美嘛，到底要去哪里比较好？来听一首歌曲，先疏解一下我们的心情，充满活力一下。来自阿妹妹的歌声，带我去月球。

美美的歌声带我去月球，这首歌真的是好有活力哦！早上就是听这种有节奏感的歌曲啊，就会觉得心情很澎湃，终于有一点好精神的感觉了。这个周末真的感觉趁着好天气，大家赶快出门走走吧。公馆青少年的一个歌声，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我真的很想回答，我当然好啊，六六这边当然是很想啊，但出门记得要先吃一点早餐哦。来自公馆青少年的声音。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谁呀？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34，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路况哈。路况同样，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好像也还没有接获有后续，那后续的话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在73.1公里杨梅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的抛锚，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接下来因为现在早上了嘛，其实有的时候阳光照

设想，我们的这个路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可能会有波折这样，所以还是要小心慢行，千万要记得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啦，不要疲劳驾驶哦。其实六六这个周末有收到了很多朋友最近陆陆续续出国然后带回来的一些小娃娃，所以这个小娃娃是六六蛮喜欢的，就是算是角色吧，对，那也是蛮很多朋友都知道六六喜欢，所以都买了很多，就是不约而同可能大家都有撞款式这样子。可是可以感受到虽然有重复的礼物，但可以感受到说朋友们对自己的牵挂以及关心，就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是到现在还不断的联络然后牵挂彼此的呢？很多时候会想要跟这些朋友一直一直这么好下去，但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看缘分吧，希望可以一路牵手这样子一起走下去。记得看手行秀兰玛雅的歌声，来听听看。

0: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台北航空松山机场，有请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为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目前的航空状况跟天气。问玲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气温28度，风向220度，吹着4里的风，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竿、北竿多云时晴，金门也是多云时晴，澎湖晴朗，东部的花莲晴时多云，而台东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的气温的部分，北竿28度，南竿27度，金门29度，澎湖29度，花莲28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军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目前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8 的 A380 起降，而第二名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目前只有783公尺，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温玲。

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高工局外侧的车道呢，有三个交通锥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朋友一样再小心留意一下。接下来刚刚说到吼，最近很多朋友不断的出国的旅行啊，然后还是牵挂着六六，这件事情对六六来说非常之感动，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可以跟朋友们一起相处的当下。好像可以出社会之后逐渐开始工作之后，可以交流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一起来听听动力火车的珍惜。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珍惜。来看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大火车抛锚的状况后续有更新吗？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 33.1 公里五股的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哦，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 215.5 公里过草屯的那一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经过的话再小心闪避了。国道三号南下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啦，在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入口这边开始实施了我们的匝道移控咯。接下来我们珍惜了感情之后呢，就是好的友情或者是感情都可以，其实我觉得亲情也非常需要好好的珍惜。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家人是最亲近的，好像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维系，但我觉得偶尔打个电话关心一下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你现在收听的是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早上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六六。然后呢，如果要找到六六，可以在脸书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哦。可能会比较小小难找一点，但朋友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再留言一下，让我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着六六。再更新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 215.5 公里，先前有说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呢，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的，朋友可以小心的安心通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再稍微放慢一下行车速度啦。接下来六六虽然今天是第一天在节目上跟大家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然后跟大家见面，不过呢，六六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六六的表现明天绝对，也不能说绝对啦，这么笃定对吧，就是相信一定会更好的陪伴着大家。所以来自这个群星合唱，明天会更好。

陈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时间来到了6:56，我们准备要接下来的整点对时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也在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大家要找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今天的这个时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庭伟的《明天见》，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早上七点钟，用喜欢的方式让快乐随时在身边，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创造闪耀的一天吧。我是张慕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极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了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五股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交流道入口开始实施了我们的一控匝道，匝道一控。那国道三号北上在215.5公里，过南屯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车道呢已经开启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请路人朋友在小心行驶了，然后用路的朋友出门之前呢记得再检查一下汽车的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以及南下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这个内侧车道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继续来空中跟大家呢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不知不觉这个礼拜已经是7月4号了，是七月份的第一个周末耶，大家是不是都在放暑假了呢？还是说要开始暑休啊、暑辅，或者要上补习班？那我们这些上班族呢？没有暑假，没有关系，今天是美好的周末。

我自己觉得每次啊，只要到了新的月份的开始，都会好想要就是立一个小小的目标，然后希望这个月可以完成。虽然说有时候定了也不一定会做到，但感觉新的月份，新的开始，就是可以有点挑战自我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收听我们七月份七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今天呢要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

这首呢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金龙路的路段呢，在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哦。目前是车辆正在等待拖吊当中，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北市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呢，靠近基隆路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有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

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拔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工程，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里仁地下道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80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已经七月份了，相信许多的学生啊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哇，我自己也是好怀念以前有暑假的时光哦，我也好想放暑假。那么趁着暑假的时间呢，大家应该都是有安排要去哪里走走啊，去哪里玩，或者去哪里吃好吃的，应该都是会出去旅行走走吧。那么说到旅行，我们都会觉得旅行呢就是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看看这个更大的世界哦。但今天的这封信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另外一种旅行的答案哦。那么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言，真正的旅行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虽然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好理解的，但大家仔细想想哦，他说的旅行啊并不只是在说旅行，更是像是在说我们的人生哦。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希望换一份工作，换一个环境，或者是换一座城市，以为呢只要离开现在一切就会变得更好。可是呢，真正改变生活的不一定是我们去了哪里，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一切哦。

人都在同一个早晨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是比较忙碌的一天，像是我现在正在上班，那么有些人可能正在上班的路上，也有可能呢，有些人呢，到了周末觉得，哇，终于好好放松了，好好休息，正在享用你的早餐，或者还在赖床当中，又或者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哦。那么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哦。那么我以前有听过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幸福呢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因为开始看见原本就拥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往远方来寻找快乐，却反而忽略了身边那些微笑但很珍贵的存在哦。像是家人的一句问候啊，朋友的一个讯息，或者是早餐店阿姨的一声早安，也有可能是窗外刚刚升起的那个阳光哦。那么当我们放慢脚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生活一直都有值得珍惜的风景。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试着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啊。也许我们就会开始发现，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子呢，其实早就藏着许多值得感谢的美好哦。那么大家可以趁着今天听完早安信箱，多多留意一下身边的事物啊，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你发现了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会觉得哇，好惊喜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带着一双愿意呢发现美好的眼睛，然后来发现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5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一控咯。同样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咯。

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南下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一样是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有成空的《如樱花般美好的你》。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马上就是33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哦，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匝，重来一次，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咯。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台74线东向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一个板膜掉落物诶。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36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物在虚线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街大道的地方呢，有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Sticky。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最近台湾附近都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基本上都是晴朗多云，天气都蛮类似的。那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晴朗稳定的天气哦，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中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所以下午出门的话建议要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

0: 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37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来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目前在洋面上会有两个台风，一个是距离比较台湾比较近的台风叫做梅沙，那目前的话它已经登陆到海南岛，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的。那另外一个是昨天晚上增强为强烈台风的巴威，那目前距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的，那预估距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候是在下周的后半段，那不过时间还久，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未来的路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0: 拜拜。

哇，最近的天气是真的好热哦，大家出门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光是听到气温就觉得哇好热哦。那么我们就来收听比较消暑一点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翁玉君还有蔡昌宪所合唱的《柠檬爱玉》。哇，每次都觉得夏天喝柠檬爱玉真的是非常的凉爽，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柠檬爱玉呢？如果说你在大热天的时候喝柠檬爱玉，虽然说很消暑，但也要多多注意防晒哦。因为如果喝柠檬完去晒太阳的话呢，会比较容易晒黑，大家要多多注意防晒。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柠檬爱玉》。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9.7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76线东向12.5公里，过了埔盐的快车道，有木材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桃园市大溪区在环湖路4.5公里呢，昨日有土石塌方，目前已经抢通了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90公里到89公里之间，在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呢，南下在36.7公里哦，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哦，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4线东向在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板膜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咯。以及呢，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哇，不知不觉第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耶。不晓得大家在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毕竟很多人是刚开始放暑假，可能也会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吧，或者是说刚放假，还想要好好的休息。我最近上班就刚好在跟同事聊天哦，就有说到说最近七八月份哦，很多人都会请假，因为毕竟爸爸妈妈都会趁着暑假带小朋友出去玩，所以如果要找哪个同事的话呢，可能要提早的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要请长假哦。结果真的是刚说完就发生，有时候要找一个同事处理事情，结果发现哇，他请了一整个礼拜的假，还要等一周才能找到他，真的是太可怕了这个暑假。但是不得不说，成为上班族以后真的好怀念以前当学生，每年到了七八月份就可以好好的在家休息啊，或者出去玩，虽然说路上人会很多，毕竟大家都放假，但真的是好幸福的两个月，有时候可能放久一点还会放到两个半月快三个月，真的是非常的赞哦，可以在家里好好的避暑，真的是太棒了。最近天气真的是太热。

的了。好的，那么马上要来到八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今天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势安的《你的暗号》。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